0: 前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
1: 近日，财政部下达2026年学生资助资金超过1600亿元，较上年增长13%，预计惠及学生1.5亿人次左右。
0: 国家卫健委等八部门昨天公布意见，从研发源头到临床使用，从生产供应到支付保障，全面提高儿科公药用药能力，让儿童用药更有保障、更安全。
1: 国家药监局等七部门联合发布《医药代表管理办法》，明确医药代表不得存在的9种禁止性情形，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截至今年的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元，较3月末上升684亿美元。
1: 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白皮书，截至到2025年年底，我国发明专利有效量达631.8万件，同比增长11.1%。
0: 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服务机器人产量超440万套，同比增长2.6%。
1: 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部署了南方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要求浙赣闽粤等地加强隐患排查，严密监视雨情水情的变化，落实人员转移、抢险排涝等各项应对举措。
0: 来关注企业方面，截至4月30号，我国沪深北3家证券交易所共5516家上市公司公布了2025年年度报告，报告显示超70%公司实现盈利。
1: 再来看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将于5月13号实施分红，2家公司本次的红包均超过了400亿元。 A 股42家上市银行当中，有41家2025年实施了分红。
0: 国际方面消息，巴西政府昨天宣布，5月11号起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
1: 法国参议院昨天审议通过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
0: 当地时间7号，韩国前总理韩德洙涉嫌在尹锡悦发动紧急戒严的过程当中从事内乱重要任务，一案二审宣判，韩德洙获刑15年。
1: 意大利议会日前批准政府的一项计划，将退役的航空母舰无偿捐献给印度尼西亚，印尼或将成为亚洲第5个拥有航母的国家。
0: 世界卫生组织昨天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上已发现8例病例，已造成3人死亡。世卫组织正在追踪离开邮轮的乘客。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近日表示，伊朗国足将会参加世界杯，呼吁国际足联为伊朗国家队的参赛提供适当和必要的条件。
0: 同样体育方面，2026伦敦世乒赛女团1/4决赛昨天进行，中国队是以3-0战胜韩国队晋级4强。
1: 再来看文娱方面，乘风2026节目组呢突然官宣原定于5月8号到9号的3公直播录制推迟，具体时间待定，同时给官方报名的大众评审启动了交通和酒店的退费。
0: 早晨8:00-06:00，和您分享今天的早安心语。今天呢也是世界微笑日，请用笑容解锁所有的相遇，对家人、对朋友、对擦肩而过的陌生人，把烦恼调成静音模式，让笑容始终伴你左右，快乐度过每一天。

0: 古人
1: 太酷了吧！
2: 古代没有冰箱，那古人想要保鲜食物该怎么办呢？古代虽然没有冰箱，但是古代有冰啊。古人在冬天把凿出来的冰埋进深深的地窖里，这就形成了一个天然的低温储藏室，这可比冰箱大多了。古代还有一个物件叫做冰鉴，是一种青铜器或者是木质的器材，四周放冰，中间放食物。拥有冰鉴的古人呢，在夏天不但可以保鲜食物，还能喝上冰镇小饮料，摆在屋里还是一个移动的小空调，可以说是一举多得呀。但是冰窖和冰鉴在古代都是奢侈品，只有皇家贵族才能享受得起。于是老百姓为了给食物降温，就发明了水井保鲜法。到了夏天，大家把没吃完的食物放到桶里，然后呢把水桶沉一半在井水当中，这样保存的食物第二天还可以吃。当然了，现在咱可不兴吃隔夜饭了哈，不过倒是可以用水井来冰镇西瓜，试过的都说爽。最后还有几个办法，那就是风干、脱水、发酵或者是腌制，但这些呢只能算是保存，不能算是保鲜。
3: 那古代的老百姓到了夏天如何给自己降温呢？
2: 泼冷水、喝西北风或者听冷笑话。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古人二字，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
4: 玫瑰精油以油养肤三件套，美颜美景我都要。398元拿下玻色因多肽水乳霜三件套，保湿、抗皱、提亮，千年汉方正养时，搭牌同款配方体系，还赠送千年汉方3800亩玫瑰种植基地赏花门票，4星酒店双岛住宿，顺路玩遍济南、泰山等超人气景点，前100名加赠试用装。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玫瑰，花与美都归你。
5: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6: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点一刻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安，我是子琛。
0: 哦，今天真的是一个非常温馨的早晨哈、这周日就是母亲节了，我们今天很多朋友参与早安奶茶是为了干嘛呢？为了给妈妈赢得一束母亲节的鲜花、为了说出对妈妈的感恩和祝福，然后在广播里面我们替大家来播读，让妈妈听到您的爱哈、来替您表达。所以各位呢，今天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一方面可以答题，我们今天题也蛮有意思啊，是找不同，三张图找不同。一方面答题，还有就是呢，我们答题今天赢到的奖品是母亲节的鲜花。
1: 来看看吧，大家在这个我们的早安奶茶小店里的留言，这是用户尾号6926朋友说，包子是10-3，大象是3-2，猴子是7-5，都看出来了。虽然说俩孩子大的都已经9岁了，但是有的时候还是不习惯妈妈这个身份，总觉得自己还是孩子。在这儿母亲节就祝自己的妈妈、婆婆以及自己节日快乐吧。
0: 是的，还有我们手机尾号这个9688这朋友说了，10-3，大象没看出来，7-5，说我自己是妈妈，我想祝自己还有自己的妈妈节日快乐，希望鲜花能够送到我家，说我们家有很多位妈妈，我都想祝福他们。
1: 还有9710这位朋友说，希望能中奖，马上我的二宝在8月份就要跟我见面了，
0: 哇，
1: 超级期待。二宝跟我一样都是属马，希望黄金小马可以送我的二宝，同时母亲节我这个鲜花也能送给自己，这个犒劳一下自己，祝所有的宝妈们母亲节快乐，
0: 母亲节快乐。所以各位啊，又想给妈妈送祝福的一个鲜花了，都可以来到我们的早安奶茶来打卡来答题啊。
1: 是的，
0: 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点击网址链接进去留言就可以了。
1: 接下来和各位分享一组省内资讯消息。首先来看到时政方面，河北省教育厅近日公布2025-2028学年面向中小学生的全省性竞赛活动，竞赛以及竞赛产生的结果不得作为中小学招生入学的依据和高考加分项目，不得在高校的招生当中违规使用竞赛结果，学生和家长应自觉抵制白名单外违规举办的竞赛活动。
0: 再来看5月10号起，河北提高京津专家远程会诊的医保支付限额，具体标准是主治医师每日150元，副主任医师每日300元，主任医师每日450元，知名专家每日600元。
1: 京雄12345热线实现一键互转及高频知识共享，截至目前，京雄12345热线已累计为书写企业和人员解决急难筹办。

0: 看考试方面的消息，2026年省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笔试成绩啊，昨天公布了，考生呢可以登录到河北省人事考试网来查询。
1: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今日开始，报考者可于5月8号8点至5月10号的18点期间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将于5月下旬进行。
0: 这周末啊，就是母亲节了。我们刚刚也说到，很多朋友在给妈妈送祝福，也在精心的给妈妈挑选礼物。
2: 是。
0: 乐商城呢，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这个贴心的礼物啊，可以选来送给妈妈、送给自己都可以。今天我们主要跟大家说两样东西，一样是一个线下体验，这个特别好，这是我们乐商城首次推出线下的服务体验啊，就是去线下的摄影工作室去拍一套写真明星肖像全国巡拍。
1: 是的。
0: 还有就是特别适合送给自己和妈妈的珍珠项链，我们昨天珍珠溯源了嘛、
1: 对，
0: 您现在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您可以先看着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些东西。
1: 是，我们一样一样来跟大家说一说啊。首先说到这个拍照片的这个事儿，这个是我们找来的这个团队是本来肖像全国巡拍肖像套餐，这个团队在全国也是非常牛的，因为很多的明星御用摄影妆造团队就是本来肖像，很多人会专门打飞的去到杭州去到总部去拍摄，这次让咱们在家门口就可以拍出明星质感的人生大片，而且主打的是还原你的原生美貌，保留你原本的气质和特点，绝对不是那种网上千篇一律的那种写真照片，不化厚重的假面的妆容，绝对是把你自己原本本真最好看最有韵味的一面给它挖掘出来。还有就是跟其他影楼不一样，这次是全程双机位抓拍，摄影师手把手教你来摆动作调眼神，即便你不上镜不会拍照也完全不用慌，而且全程是零推销无强制加片，拍摄的体验感和情绪价值直接拉满。全国巡拍这次咱们来河北家门口之后就能拍，不到200块钱给自己可以留一组人生肖像，不到200块留下最美最自然最无可替代的人生照片。
0: 哎，对，大家回复给力可以看一看，我觉得他们家照片拍的就是很自然很高级的那种。然后拍照时间呢是5月下旬，咱们的河北音乐广播的听友有专享的礼遇，两套服装妆造加上2张专属的精修大片，只要199，50岁以上啊可以再加赠一张精修，这也是我们母亲节的加赠活动。最后3天的时间，没有任何的套路和推销，这个我觉得送给妈妈特别好，妈妈可能操劳了大半辈子，自己没有去拍过一套很精致的很美的这种写真啊，
1: 是的，
0: 可以带妈妈去体验一下。还有就是很多新手妈妈其实自己做了妈妈之后也是很忙碌，经常给宝宝拍照，自己也顾不上给自己拍美美的照片，可能你手机相册里全都是孩子和家人啊，这个时候可以来宠爱一下自己。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去下单了。
1: 是的，当然除了这个照片之外，我们这次还有准备了一份礼物，珍珠，这是昨天我们去浙江诸暨溯源嘛，我们的好物推荐官这次给大家选到的一款珍珠项链，昨天直播间的时候也是卖爆了，天使之泪加白丽满天星的项链，5到6毫米的一个晶圆尺寸，颗颗都是晶莹饱满的，戴上之后回头率超高，但是同时它又是比较简约大气，不高调不浮夸，时尚独特很文艺，多种场合年龄啊都可以显气质，也很显富贵。这次是我们直接对接到诸暨的总部，找到珍珠的老家工厂，源头价拿下大牌同品质的珍珠。今天这款到手只要399，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回复给力来看一看啊。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为了减肥，相信不少人试了各种方法，节食、运动，甚至是我这喝口水都能胖的体质，求求了，让我3个月瘦10斤吧。哎，如果我跟你们说还有一个既简单又高效的瘦身法宝，那就是睡觉躺瘦，你会不会开心一些呢？
1: 真的能躺瘦？
0: 研究发现，在没有任何饮食或运动指导的干预下，让习惯性睡眠时间少于6.5小时的超重人群，把睡眠时间增加1小时之后，每天的总热量摄入会减少270千卡，这相当于少吃了3碗米饭呢。好了，有了研究做依托，那么问题来了，我们到底要怎么睡才能躺着瘦呢？睡眠时长要睡够，不管是7到9个小时还是7到8个小时，这都是一个统计学意义上的平均睡眠时间，具体到每个人因人而异。怎么来判断呢？很简单，只要第二天醒来感觉大多数时间都能保持足够的清醒，也能保持足够好的注意力，不影响当下工作和生活，就说明你睡得还可以。要有深度睡眠，当我们进入到深度睡眠阶段时，体内的瘦素分泌就会相应增加，另外饥饿激素分泌也会减少，自然也就会让我们吃得少。睡眠要规律，不能出现今天晚上10点睡，明天凌晨1-2点，甚至后天熬通宵白天再补觉的情况。不过减肥并不是一劳永逸的事儿，而是一种基于日常的生活状态，最终养成一个良好的健康生活方式。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年春节回家，看到我妈带着自己在公园门口随便买的老花镜，而且跟我爸俩人共用这一副，我就说你们俩度数不一样，而且就算一个人，他左右眼的度数也不一样，瞳距也不一样，你这样戴老花会越来越严重。咱去专业的验配中心，咱配副老花镜。一听嫌麻烦啊，又怕贵，不愿意去。其实很多老人都有这痛点。正好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举行春季爱眼活动，只需9.9块就能享受3大权益，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价值288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如果觉得超市力眼镜还不错，里面还包含了100元的配镜抵用券，我就报名带我妈去了超市力的验配中心。老太太一听9.9块才肯去啊，一测才知道两个眼的老花度数根本不一样，跟原来地摊上自己买的眼镜比差了几十度。配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这一副就够了。你别说，戴着还挺时尚，挺好看。建议大家啊，带父母去做一个专业的全方位的眼部检查和熏蒸护理，只要9.9块，给爸妈的眼睛一份安心。报名很简单，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就可以抢报名资格啦。
5: 哎，手机总卡顿，实在太影响使用了。
0: 别烦恼了，快来参与河北电信手机节，轻松换新机。
5: 那现在换手机划算吗？
0: 当然划算，电信购机国家补贴加专属补贴，双重优惠同步享。
6: 换新机选河北电信，欢迎前往各大电信自有营业厅，
0: 拨打10000号查询就近门店，福利活动千万别错过。
7: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8: 这里是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
9: 音乐
8: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32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9: 各位早安，我是子琛。
1: 哎，我看我微信上面 ZT 留言说猜不出来，猜不出来、啊、说这个连豆包都没看出来、啊、是已经把题发给豆包了是吗？
9: 难倒了豆包的题，大家猜出来的朋友得有多骄傲、
1: 哎、你看这个时候就显示出来我们这个大家就是比豆包要强不少、啊、你看这人工智能他也猜不出来，但是大家一双慧眼火眼金睛立马就看出来了。
9: 对，
1: 我们今天早安奶茶特别有意思啊，我们这玩法是什么呢？找不同，考考您的眼力。嗯，我们有三张图啊，然后找这个图当中的不同。第一张图呢是99个包，你要找哪个包子跟另外98个不一样，它掉地上了啊、嗯、然后呢第二张图是有10几头大象，你要找哪头大象跟其他大象不一样。嗯，第三个是一堆猴子都戴着眼镜，哎，但有一只没戴，你得把它找出来、嗯、看看你能不能找出来。
9: 嗯，大家其实你只要参与答题参与留言就可以进入到我们这个奖池当中、啊、
1: 是的，
9: 重在参与，咱们就主打一个，今天我们送出的是两束母亲节的鲜花。哇哦，很有意义。
1: 是的，
9: 而且我们看到我们这个留言墙，大家已经变成了一个讲故事的地方，
1: 是的，
9: 送祝福的地方，
1: 超感动。
9: 对、嗯、还有用户6926朋友，他说现在两个孩子都已经大了，但是自己呢有的时候还是不习惯被叫妈妈、嗯、总觉得自己还是个孩子，尤其是在妈妈和婆婆面前今天母亲节啊，不，马上要到母亲节了也祝自己家里边的两位妈妈和自己节日快乐啊。
1: 没事，每天都是母亲节，每天都要感恩妈妈。还有这个手机尾号，我们来看到这个0518的朋友也说啊，说希望我可以中奖，我能猜出来10-3、3-2和7-5，这是我第一次留言许愿可以得到母亲节的这束鲜花，这份小幸运、嗯、我想把鲜花送给我的妈妈，希望我的妈妈永远身体健康平安快乐。嗯，
9: 1875这位朋友说在开车啊，但是特别想留个言把车停下来，想说的就是真的是跟你们河北音乐广播说的一样、嗯、感觉自己还是个中年少女呢、这不是阿老师的名言吗？阿方老师是名言，他说但是、啊、
1: 他说自己老花眼的时候说的是吧？
9: 他说确实感觉自己呢还是个少女，但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嗯、有了孩子之后自己的时间变少了呀，大多数精力都投在了孩子身上，但是有他们非常幸福，从来不后悔生他们、嗯、有时还和老公开玩笑说早知道养孩子这么幸福就早点生他们了。在即将到来的母亲节，祝自己节日快乐，也祝天下所有的妈妈们节日快乐。
1: 是的，我们今天是母亲节的祝福留言墙啊，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可以进来留言，我们会读取到大家每一条评论的，来替您送出给妈妈的祝福。嗯，继续，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身边的新闻啊。我们平时上班路上啊，这听着新闻，听着歌。接下来我们说说歌的事儿吧。说最近啊，这个大家有网友晒出了在网易云音乐平台的截图，截图显示什么呢？说苏轼竟然在音乐平台有147首歌，成为了这个歌手、啊，
9: 而且真的是被一本正经的标为歌手，被收录着作词作品有达到了147首。很多网友发现说，不光苏轼，很多诗人都已经出道了。比如李白同样有42首作品，并且有2000多名粉丝，而白居易的粉丝数达到了9765人，有8801名乐迷守护，说古代就是顶流的白居易人气延续到了今天。
1: 哎，为什么这些诗人以纷纷以歌手身份出道呢？就是因为如今啊，有很多朋友去这个写音乐作品啊，改编作品用了他们的词，嗯，那么作词人就被平台收录了。你像是苏轼《明月几时有》，不知道被多少歌手演唱过哈、啊嗯，每一次改编都会给他的作品加一，所以你看这些诗人的作品真的是跨时代的经典啊！
9: 是，
1: 哪怕在今天，他们的词依然在华语乐坛依然很能打。嗯，
9: 当然还有另外一位李白，最近也很火，这是连撒贝宁都点赞啊！这是五一假期期间唐山景区里的 NPC 李白走上了央视的开讲啦的舞台。嗯，李白真名王浩南，是地道的唐山小伙，音乐学专业，毕业刚刚1年，也曾经辗转求学，直到是来到了河头老街，穿上了白衣，变成了李白，找到了自己的舞台。
1: 对，特别好啊！就是他从最开始可能被游客问住 啊，有的诗不会背啊什么的，会有窘迫。后来呢，自己就有一股狠劲儿，疯狂的背诵诗词，反复的刻画人物形态。就是现在大家看到河头老街里面络绎不绝的游客都在排队干嘛呢？跟他对诗啊。来自于五湖四海的网友慕名而来，他也能够对答如流，游刃有余。而且会用古诗去开导这个大家，比如说有失恋的姑娘，他就会跟他说：“人心本是天边月，聚散缘如陌上尘。”然后也会去鼓励一些迷茫的青年，包括去引导孩子去背诗啊什么的哈。所以现在真的是受到大家的点赞。
9: 是，最近呢，景区的 NPC 互动非常火爆。河头老街的这位李白扮演者也是以诗对答，孩子受其感染，主动学诗，也让 NPC 回归良性互动。
1: 来听到李荣浩《李白》。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6: 话题只说热点，
1: 音乐相当带感。
6: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6: 主持人，请确认。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7: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43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8: 各位早安，我是子琛。
7: 恋恋红尘刚才留言太搞笑了，他说、你们今天这早安奶茶这题啊，说我看完之后我就一个感受，我老了，我该去配一副好视超视力的眼镜了。
8: 早知道我们这么做广告啊、
7: 这么着是挺合适的啊。这个中年老花是吧？我们今天这题怎么测出中年老花的？就是我们这题是找不同啊。我们三张图片特有意思。第一张图片99个包子，你找出来哪个包子跟其他不同？第二张图有12头大象，你找出来哪头跟其他不同？第三张呢是好多猴子都戴着眼镜，有一个没戴的是哪只？哎，好多朋友说完找不出来了。然后有的是孩子找出来的，
8: 孩子找出来的。
7: 刚才还有朋友把图给了豆包了，说豆包没找出来。但是我们今天其实很。

0: 很多朋友都找出来了啊！我们这个早安奶茶的留言帖里面，
1: 6031这位朋友说，送闺女去幼儿园的路上，她听到了，说是不是找不同啊？就是要答题。她的答案是包子倒数第二行第三个，大象倒数第二个第二个，猴子是倒数第三行第五个，全是孩子自己答出来的。
0: 哎呦，几乎是全答对了，这孩子真厉害啊！
1: 新眼神就是好使啊！
0: 还有微信上这个5369这朋友说，不同完全没找到，但是不影响我送祝福。说我们家里有6位妈妈哦，像比如说妈妈呀、姥姥啊、奶奶呀，很多妈妈说年底的时候就7位妈妈了，还有新升级的新手妈妈啊，说祝福我们家的妈妈和准妈妈健康平安快乐。的确，今天呢我们找不同，得到的是什么呢？大家赢的是母亲节的花束啊！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可以赶紧来参与。
1: 接下来我们和各位分享一组和健康有关的消息啊。先来看到，这是最近的很火的一个针，是300块钱一针的降脂针走红。今年1月份，新版的基本医保目录落地嘛，英克斯兰纳注射液多款的降脂针降脂肪的啊被纳入其中，一支这个针从近2000降到300，不少人把这个针称为是偷懒针、省事针，只要打一针啊，最长半年都不用吃药。说这真能减肥吗？
0: 我们来听听医生的解释啊。医生说了，降脂针的核心功能啊是治疗高血脂、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和减肥就没有关系。而且这个东西的使用是存在严格的限制的哈。降脂针是处方药，需要心血管或者是内分泌科的专科医生来开具，是不能自行购买的。每3到6个月复查血脂、肝肾功能。根据结果调整方案，要想瘦身啊，还得找其他的方法，这管住嘴迈开腿。
1: 饮食上其实大家可以比如说这少吃一些红肉、动物油、精致碳水，增加一些膳食纤维的摄入，燕麦呀、蔬菜呀，还有就是不饱和脂肪酸、鱼类、橄榄油等等。运动每周大于150分钟的中强度有氧运动，比如说快走、游泳，这些其实对于瘦身是更有用的啊。
0: 说完了降脂针，我们再来说一个也跟身体健康有关的事儿啊，就是关于我们的手机和手哈。大家有没有仔细观察过您拿手机的姿势？您拿手机的时候是不是啊？因为现在手机屏都很大嘛，也都很宽啊。您是不是经常用小拇指在下面托住手机呢？我刚才试了试，我真的是这个姿势啊、因为现在手机又大又重，你感觉你女生手又小，你光靠这其他几个指头在两侧握着是握不住的，所以说小拇指经常在下面托着。
1: 真是，
0: 最近啊，山东有一位00后女子就因为老有这个动作哈、然后小拇指觉得不舒服，然后就去医院检查了啊，然后医生就说你不能老用这小拇指当手机支架，说她被确诊为小拇指腱鞘炎，说现在已经到了什么程度啊？关节变形发炎，无法握拳写字，甚至连拿筷子都比较困难了哈。目前正在接受冲击波等一些治疗。
1: 是的，而且他自己也说治疗过程还是挺痛苦的，并用自己的经历告诉大家，玩手机姿势不当真的可能会导致健康问题，保护好手指关节。主要原因就是你采用这种姿势的时候，手机大部分重量它会作用在小拇指的这个远节关这个指骨，从而对小指、手和手腕等各个关节、肌腱和韧带等结构产生长时间反复的牵拉、挤压，就可能会引起这种手部的疾患。而你要是不及时的调整姿势的话，可能会带来这种不可逆的损伤。所以适当的调整一下拿手机的这个状态和姿势啊。
0: 所有人都在玩手机，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马赛克乐队。

0: 射手座妈妈，而我的妈妈是一位事无巨细为我和孩子这个去操持的狮子座女神，感恩此生成为母女，母亲节只是一年当中的一天，但是妈妈的爱却是岁岁年年啊，
1: 真好，
0: 是希望可以种得母亲节的鲜花送给亲爱的妈妈。是的，我们今天的早安奶茶啊，我们是找不同的游戏规则，然后您这个参与游戏在评论区直接答题的话，我们今天送的不是黄金小马了，是母亲节的鲜花，而且往常呢我们是每天一个中奖名额，今天我们升级两个中奖名额哈，
1: 是
0: 今天下午或者中午的时候您就会接到我们的主持人神秘来电咯。
1: 没错，而且我们这个活动还在继续，即便说节目结束大家的留言可以不停，
0: 是的、
1: 啊、我们这每天都会分享，也会进入到我们这个抽奖池当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来留言帖，留下您对妈妈的爱。
0: 是的，我们也来回顾一下昨天是哪位朋友中奖了呢。
2: 喂，你好，您是在我们的即时新闻上参与互动了是吗？
3: 啊，对对对，
2: 来电是要恭喜您中奖了，您获得了我们的黄金小马。
3: 啊，谢谢谢谢。
2: 您现在中奖了，心情怎么样？
3: 我没有想到我能这么快，我现在觉得特别激动，我感觉我都说不出话来了。
2: 但您语气听着还比较平静。
3: 那是因为我在单位不好意思跳起来。
2: 怎么称呼您？
3: 我姓齐。
2: 平时每天都会听我们的节目吗？
3: 对，我每天都会听，我们从买了第一辆车开始啊，我们就是一直听着这个广播，我那个时候上班比较近，可能有的时候听的不能特别全，但是基本上就是早上咱们7点钟那广播我们基本上都能听到的。
2: 那也会经常在后台互动吗？
3: 第一次互动。
2: 哇，那您好幸运啊，第一次参与互动就中奖了。
3: 我就是今天是第一次，因为我之前都是我自己开车，然后就今天我跟我老公一起，我就给写了写，我觉得我特别幸运，我刚发完好像是我就有听到我们主持人读到我的那个信息，然后当时我就觉得特别特别高兴，然后到了公司之后呢，我就觉得我感觉好像我没有说够，然后又自己又写了好多。
2: 这个黄金小马您是准备送给谁啊？
3: 我是想送给我婆婆的。
2: 我看您在留言里写的是婆婆妈，平时是不是跟婆婆关系特别好啊？
3: 对，有的时候呢她也会给我打电话说，那我今天想包饺子，那个你们会不会回来吃啊？回来吃，然后就会把饺子给我们留出来，然后等到我们到家的时候，或者是她有的时候她就说，她说啊，你快下班的时候给我打个电话，然后我就给你煮上。因为我们自从有了老大之后呢，然后她就从老家过来帮我们带孩子，就是我们上班也不用管，早上晚上的都不用我们去考虑孩子的这个问题，都是他一直帮着我们带着，包括现在我们有了二宝，然后他也是一直帮我们带着这个孩子，都70多岁了，我真的觉得他特别的辛苦。
2: 有没有希望通过我们节目跟婆婆表达的一些话？
3: 其实我就是希望他能够健健康康的，开开心心的，能够永远的健康长寿快乐吧。
2: 后面还会参与互动吗？
3: 会会会，我还得再送给我公公呢，因为我公公也是属马的。
2: 好的好的，那希望您能就是继续幸运下去。
0: 是的，希望大家都能一直幸运下去。每天我们其实给大家送的都是一份小幸运、小确幸啊。而今天呢，送的也是母亲节的温暖。今天我们回复早安奶茶，大家赢得的奖品不再是黄金小马，今天我们赢得的是母亲节的鲜花。
1: 是的，
0: 因为在这周末就是母亲节啦。
1: 大家还可以来全天继续来留言，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留言榜了。只要参与留言、参与互动，就有机会获得这份母亲节的鲜花。
0: 是的。可以留言说一说对妈妈的爱，对妈妈的感激，讲讲和妈妈的故事都可以哈、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替您送出祝福。今天我们的快乐出发就先陪伴您到这儿，稍后莎莎继续陪伴各位雕刻时光，傍晚17点钟一路畅听，我们再见咯，
1: 拜拜
0: 拜拜。

0: 你愿听。
1: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2: 机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了，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持妆、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2: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5: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2: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5: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河北省教育厅近日公布2025至2028学年面向中小学生的全省性竞赛活动，竞赛以及竞赛产生的结果不得作为中小学招生入学的依据和高考加分项目，不得在高校招生中违规使用竞赛结果，学生和家长应自觉抵制白名单外违规举办的竞赛活动。5月10号开始，河北提高京津专家远程会诊医保支付限额，具体的标准呢是主治医师每天150元，副主任医师是每天300元，主任医师每天450元，知名专家每天600元。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今天开始，报考者呢可于5月8号的8点到5月10号的18点期间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呢将于5月下旬进行。近日，财政部下达2026年学生资助资金超过1600亿元，较上年增长13%，预计惠及学生1.5亿人次左右。国家卫健委等八部门昨天公布意见，从研发源头到临床使用，从生产供应到支付保障，全面提高儿科公药用药能力，让儿童用药更有保障更安全。2026伦敦世乒赛女团四分之一决赛昨天进行，中国队呢是以3-0战胜韩国队晋级四强。天气方面，今天白天到夜间，张家口西部和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你编辑，珊珊为你播报。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3: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3: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陶喆，爱很简单，此刻的爱就很简单，很直接。白茶清欢无别事，我在等风，也等你。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您说做老歌节目难吗？真难，情感这个事情多磅礴多复杂呀，但是好像也没有那么难，毕竟一首老歌响起的时候，您情感的翻涌已经让您锁定这里。张学友，一路上有你。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3: 50度，另外一只眼睛又近视又老花。这个姐姐就说，我平时可能有点看不清，我也不知道我多少度。结果她一测，她度数比我还高呢。9.9块的第二项权益呢，就是价值288元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特别舒服。第三项福利呢，就是如果你要配超视力的眼镜，给你100元的眼镜抵用券。尤其是针对又近视老花又散光的这样的人，一副眼镜就都解决这些问题了。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回复眼睛两个字，就可以9.9块来抢购超值护眼大礼包。赶紧来超视力做个专业的视力检测吧。
4: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雕刻。

锦绣二重唱的《明天也要作伴》。您说祝福一个人每天都快乐，其实有点敷衍和苍白。一个人怎么可能每天都快乐？没有不快乐对比，怎么能知道快乐的滋味？酸甜苦辣才是人生。祝福一个人每天都快乐，倒不如祝福一个人困难的时候有人陪，或者呢，祝福一个人不管有没有人陪都能够尽快的苦尽甘来，对吧？吕方，朋友别哭。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哭这个表达是很复杂的，有的人哭是因为悲伤，有的人哭是喜极而泣，有人哭是委屈，有人哭是内疚。我小的时候是学霸来的，哈哈，我记得小的时候考99分我就容易哭鼻子，但是哭的原因通常不是因为怕妈妈削自己，而是觉得很内疚，为什么那么简单的题就不能再仔细一点，为什么没有考满分，为什么呢？所以呢，现在如果我们看到小宝贝哭了，我们是不是应该首先问问他，是不是觉得自己做得还不够好所以哭鼻子啊，是不是觉得让爸爸妈妈失望了才会哭鼻子啊，然后先不说其他的，先轻轻地搂搂他。黄绮珊心里那一高，是妈妈是女儿。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在这里，
0: 有你更精彩。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3: ，This is hit music。
4: 王苏泷首次以二幕剧方式推出共20首作品的双张全长专辑《明日世界》，头号史诗主打，以史诗摇滚的宏大架构，对人工智能时代下人类存在的终极价值进行了深刻的哲学叩问和浪漫回应。特别推荐理由：甜歌王子变身音乐哲人，王苏泷音乐制作上的颠覆性革新。王苏泷，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

0: 向博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1: 北京通惠河旁有一间檐下小屋，在熙熙攘攘的城市当中，这里显得格外的安逸。穿过狭长的走廊，豁然开朗，那是一间四合院。泥土里的绿植，阳光下的秋千，每一处都是精心照料的景色。这里呢，就是来自成都的音乐人朱金泰的工作室。综艺《乐队的夏天》的主题曲《夏天真好》等众多歌曲呢，都是由他来完成的。近期他比较出圈的创作就是和张杰合作的那首《轻舟》。朱金泰呢，很小就开始学习长笛，在之后呢又自学了吉他，到现在他掌握了更多种类的乐器。他觉得想要运用某种乐器去作曲，首先呢先要去了解这种乐器，就像是厨师在烹饪之前要去了解食材那样。他是吉他手，也要去学习弹贝斯，他会长笛，仍要在闲暇之余去接触竖笛。轻舟的编曲呢，其实就体现出了朱金泰对于多样态音乐的驾轻就熟。音乐结构是以竹笛开篇，中段古琴模拟激流险滩的听觉张力，结尾扬琴营造轻盈的氛围，形成了三重器乐的叙事层次。

太多朋友为什么喜欢跟着感觉走？因为节奏欢快啊，因为内容正向啊，还因为这首歌给人一种脚步轻松的气质，一种每一脚都踩在点上的感觉。走一步抓住了梦的手，走第二步又抓住了爱情，走第三步呢又和大自然握手。是，人们都喜欢这种和生活配合的天衣无缝的感觉，喜欢这种不疾不徐的感觉，喜欢这种从容不迫的感觉，对吗？王菲，清风徐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我是品冠。
1: 只想问想念的，想念的，想念的你。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3: 既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啦！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持妆、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旅游强国文化引领2026年劳动节假日旅游特别评论，五一假期石家庄旅游接待量成功跻身全国前二十，位列第十五位。石家庄市塔南路胜利大街至浦园阶段道路工程近日试通车，这条全长约520米的道路是石家庄高铁片区东西向骨干路网的关键工程。

0: 程。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的0:05，在秦皇岛市昌黎县发生2.8级地震，震源深度18公里。国家药监局等七部门联合发布《医药代表管理办法》，明确医药代表不得存在的9种禁止性情形，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将于5月13日实行分红，两家公司本次的红包均超过400亿元。A 股42家上市银行当中，有41家2025年实施了分红。巴西政府昨天宣布，5月11号开始，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行免签入境政策。今天白天到夜间，张家口西部和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新为您编辑，莎莎为您播报。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24

张洪亮和莫文蔚带来的《广岛之恋》讲了一个24小时的爱情故事。也许24只是一个概数，它代表的是一种短暂的爱情。可能这段爱情只有一个月、两个月或者更短，但是短暂并不代表它不刻骨铭心。可这段短暂的陪伴到底是人生的礼物还是惩罚呢？只能往后走一走再说了。路虎，雪落下的声音。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苏打绿的小情歌，带着初恋气息。初恋的时候就是特别在意形式吧，特别在意那些偶像剧里才会矫情的小细节。小恋爱谈的腻腻歪歪，一想到那个人就会不自觉的傻笑，而自己也经常在想，自己在想念他的时候，他是不是也在想念自己呢？放心吧，一般是这样，你在想他的时候，他也在想你。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梁静茹，思路。

我们听到《丝路》这首歌当中的姑娘有一颗坚守的决心，好好爱，好好体会爱情的坚定和决心，体会爱情的滋味。在这个轰轰烈烈的爱情过程当中，即便是玻璃心这三个字都显得没有让人那么讨厌了，对吗？杨林，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你和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4: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7: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4: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7: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8: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9: 有你
8: 更精彩。
10: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11: 1995年成立的 Sweet Box 糖果盒子，诞生意义就是要融入各种风格元素，就像从一个糖果盒子里取出一颗糖，你猜不到会是什么味道。这首歌巧妙融合了流行和古典，以巴赫的《G 弦之歌》开场，悦耳的旋律，暖心的歌词，当年不仅横扫整个欧洲，也使 Sweet Box 获得了国际性的成功。兰蔻香水广告歌 Sweet Box Everything's Gonna Be Alright。Whoever thought the sun would come crashing down, my life in flames, my tears concrete, the

0: 这周日呢就是母亲节了，大家呢都在精心给妈妈准备礼物。马上我们连线主持人新华。新华你好。
1: 莎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是的，这周末就母亲节了。说到给妈妈的礼物呢，乐商城也给大家精选了很多适合送给妈妈的礼物啊。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去转一转。今天呢我主要跟大家说两样东西，我觉得特别适合送给妈妈啊。一样是我们乐商城首次推出的线下服务，就是一个肖像全国巡拍，就等于一个拍得非常好的一个写真品牌，这次来河北拍摄了，可以给妈妈订一套写真，也可以自己去拍或者带妈妈一起拍。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昨天珍珠素媛的那个天使之泪的珍珠，大家都超喜欢。昨天我们上了整串的珠链，上了单颗的吊坠，今天我们给大家上这个散落的满天星啊，这个非常好看。我一边说着，您可以一边回复给力，先去看一看。首先来说这个全国巡拍的事儿哈，原来一说演唱会全国巡演，现在这个拍照也能全国巡拍了。当然前提是他真的拍得好，所以大家也会慕名而来去他这儿拍啊。这个品牌呢是来自于这个杭州的全国巡拍的这么一个品牌，叫做本来肖像。它厉害在哪儿啊？就是说它给很多的明星啊，比如说高圆圆、倪妮这些一线明星御用的造型师来给你操刀坐镇，来给我们去拍照啊。所以它品质很高，就是我们值得一去。其实我觉得大家可能拍写真这个事情，不知道您上一次拍写真是什么时候，或者说妈妈可能操劳了大半辈子都没有去到这个影棚里面去拍摄过一套可能像样的漂亮的写真，对吧？他们那个年代也没有什么这那个时候可能就是照相馆拍个黑白照片，什么形象照之类的啊。包括结婚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是拍的比较简单。所以我觉得其实妈妈也爱美，不管她多大年龄，这跟老啊年轻啊我觉得没有关系啊。女人从8岁到80都爱美啊，不影响。所以大家呢回复给力，今天可以给妈妈抢一套。而且我们针对这个母亲节还有特惠啊，就是它是199块钱两套服装妆造，加上两张专属的精修大片，50岁以上呢我们再加赠一张精修啊。所以对妈妈母亲节我们是有一个专享优惠的，当然这个活动倒计时3天的时间，大家可以赶紧去这个抢占一下。另外就是我觉得很多年轻的妈妈啊，就是当了妈妈的女性朋友会不会也是这样，就是你发现你手机里打开啊全都是孩子的照片。还有就是我那天刷抖音刷到一个情景，我觉得真的很写实，就是当爸爸带娃的时候，妈妈一直拿着手机在旁边拍爸爸跟孩子互动，但是当妈妈带娃的时候，爸爸可能在旁边刷手机就是没有人给妈妈记录，所以导致你手机上是什么呢？可能妈妈的手机上就是孩子还有家人跟孩子在一块的照片，很少有妈妈跟孩子在一块的照片，更别说我们妈妈自己的照片了哈。所以可能当了妈妈之后，很多女性也就是忘记了宠爱自己，但是其实你值得去定格一下你的美啊，去拍下一套属于自己的写真。她拍的真的很好。首先跟大家讲好在哪儿，双机位。我们出去拍写真一般都是一个摄影师，对吧？这个是双机位给你拍。

0: 而且他刚刚说的这种御用的妆造师啊摄影师就不用说了，而且他整个过程啊非常之专业，就是零推销，没有强制的加片，而且他拍出来的那个片子啊大家回复给力可以看一看啊，就是拍出来的片子是很高级很有质感的，他不是那种浓妆艳抹，有的时候景区的那个旅拍，我的妈呀，拍出来就是那个妆容厚重的跟假面一样，谁拍出来都一样，属于你拍完之后妈妈都不认识你系列啊，这个不是，就是自然的 清透的，你还是你，他不会过分的去美颜啊什么的这种，也不会过分的去化妆，但是他会放大你的美，所以拍出来之后就是独一无二的你，无可替代的人生照片啊，非常值得一试，199块钱也不贵，可以给自己订一套，给妈妈订一套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5月下旬就会来河北巡拍了，到时候呢大家可以来预约这个拍摄的时间。另外今天回复给力，我们还准备了就是昨天我们溯源的天使之泪的 珍珠啊，大家都会想送妈妈珍珠，然后可能有朋友给妈妈买过珍珠的这个满串的珍珠项链，买过单颗的大点位的珍珠的吊坠，今天我们上的是这个那个满天星的那个珍珠，哎，我觉得满天星的珍珠真的特别灵动，这两年就是火起来了，非常好看，因为觉得送给妈妈也好，或者自己戴也好，就很年轻很时尚，它是这样一串链子中间点缀着 隔两三公分点缀一颗珍珠，然后隔上几公分点缀一颗珍珠，所以看起来就很灵动啊，没有那么实，我就是虚实结合的。然后这也是浙江诸暨啊，我们找到了天使之泪的珍珠源头工厂，也是昨天我们直播的时候卖爆的一款珍珠项链，因为它是嘉白丽品质的满天星项链，5到6毫米的晶圆尺寸，颗颗都是莹润饱满的，但是它的价格只要399啊，真的很合适。但是它 整个的这个圆润度啊，皮光啊都非常好，又有品牌，所以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满天星非常适合春夏季节来戴啊，回复给力，赶紧去看看吧。好的，莎莎。
1: 好的，新华，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去看一看，选一选，买一买了。徐怀钰向前冲。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音乐是时光的年轮，缱绻深情，回味犹酣。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童安格爱与哀愁，歌里的男人此刻的心情不过二两酒，一两心酸一杯愁。难过归难过，但是他心里还是挺清醒的，他知道爱并不是一种罪过，恨也不会是一种解脱，所以呢，真的可以让自己超脱的唯有放下这个方法。他更知道一杯酒能醉多久呢，醒来之后依然是我，过程一个过程而已。萧亚轩，类似爱情。
1: 我站

暧昧呢其实特别靠不住，其实呢就像是海市蜃楼，当有人有一天遇到笃定无疑的爱的那一天，两相对比就什么都懂了。林俊杰，嘴赤壁，在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既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了，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持妆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2026年省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笔试成绩公布，考生可以登录河北省人事考试网进行查询。经上级批准，河北省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五一期间组织办公场所整体搬迁，由现址搬迁至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国泰街17号。京雄12345日线实现一键呼转及高频知识共享。截止到目前，京雄12345热线已经累计为疏解企业和人员解决急难筹判问题10000多件，问题解决率、群众满意率均在90%以上。昨天起呢，邢台城际公交全部线路执行夏季首末班发车时间。今天的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呢将会迎来调整，机构预测今晚汽柴油价格将会继续上涨，每升0.28元到每升0.33元。因名称酷似全季酒店引发争议的大连全里酒店，目前呢已经正式更名为华宇酒店，携程、美团等平台均已经同步下架全里酒店相关信息。天气方面，今天白天到夜间，张家口西部和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您编辑，珊珊为您播报。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3: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3: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你好嘛？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

0: 如风往事，就这样的一首歌，非常具有叙事性。我们听到两个人在对唱的时候，一个粗犷，一个悠远，认真地唱着沧桑往事。当你累了的时候，闭上眼睛，一个人静静地听着李宗盛和卢冠廷的这段对话，你会觉得，原来世界上真的存在这样一种场景，就是你娓娓道来，我默默流泪。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马上呢就要来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了，就是母亲节。想送给妈妈一份专属惊喜，一份走心又实用的孝心好礼，却不知道选点什么。您别纠结，接下来呢，让新华和大家做一个分享。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新华。说到孝心好礼，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送给妈妈的千年汉方的阿胶浆啊。其实这个是补气血的嘛，你看妈妈年纪大了之后会出现气血亏的这种症状，比如说可能时间站的时间稍微长一点，腰酸背疼啊，晚上睡不好，容易出虚汗，容易失眠，浑身没劲儿，这些都是年老体虚气血不足。小时候妈妈照顾我们，耗尽气血，把最好的给了我们，所以我觉得其实在母亲节啊，这个温暖的这种氛围当中，我们应该给妈妈送一点她需要的啊，送上我们的孝心。上了岁数可能牙口不好，消化比较弱，液体的阿胶浆就特别适合老年人，不用咀嚼，吸收也快。今年的母亲节啊，特别给大家推荐就是冬至子时阿胶浆的高端礼盒。它这个阿胶浆好在哪儿？就是根源啊，是它的配方原理源自明代400年调理气血第一方的景岳全书两仪膏，经典传承已经几百年了。就是其中最珍贵的这个阿胶啊，选用的也是全网独家的，在冬至子时阴极阳生的时候炼制的天花板品质贡胶级的阿胶，特别的滋阴润燥，补而不燥。怕上火，喝这个阿胶浆，它比起阿胶膏呢，液体更好吸收，每支是20毫升啊，直接插上管就喝啊，也好携带啊，比较方便。原价呢369，母亲节专享到手329，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就可以下单。同时啊，我们加码感恩福利活动期间呢，买千年汉方全系产品啊，累计满299，不管你买什么，只要是千年汉方的，满299就可以抽大奖。一等奖我们有10个名额，奖品是什么呢？价值499的千年汉方山东专属阿胶加玫瑰养生文化油，可以带着妈妈去玩一趟，周末假期都可以用啊，有效期一直到10月底。这里面还包含了全套的4星级自有玫瑰国际假日酒店双早住宿和景区门票，可以亲临阿胶影视城，走进大宅门白家大院，沉浸式的感受民国医药世家的匠心风骨，溯源阿胶3000多年的历史。而且这儿呢也是国家级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还可以去到阿胶历史博物馆啊，去看一看这个贡胶历史文化，我们从源头读懂品质。它还有那个玫瑰的种植观光园3000多亩，哎呀，你在玫瑰花海里面，妈妈拍照肯定老开心了啊，在机上纱巾太美了。而且还可以流连洛神湖畔，品读建安风骨，走进曹植文化风景区，还可以重温一下七步诗的智慧，洛神赋的浪漫。哎，带上老人，带上孩子啊，可以去看一看课本里面的知识，赏一赏湖光山色，溯源国学经典，游玩研学两不误。这是一等奖。二等奖我们有20名直接送您价值199元的高端的阿胶礼盒。所以趁着母亲节这个专属优惠，还有这么多的幸运大奖要送给各位哈，所以大家可以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啊，有机会赢取到免费养生油和高端的阿胶礼盒，把这份孝心在母亲节送给妈妈吧。好的，主持人。
0: 好，气血调好了，爱出虚汗，睡眠不好，容易失眠，掉头发，总是觉得浑身没劲儿，这些问题都能够很好得到改善。那么女人送自己，男人送媳妇，母亲节特别推荐送给妈妈。另外呢，还可以参与抽奖活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阿胶两个字就可以下单购买了。接下来听到来自魔力红 Sugar。

0: 古人
1: 太酷了，
0: 你救驾有功，朕赏赐你黄金万两。
2: 谢主隆恩
3: 啊！现在一克黄金得600多，黄金万两约等于1.3亿人民币啊！这古代皇帝这么大方吗？
0: 没错，根据史料记载，古代皇帝一高兴，确实喜欢赏金万两。不过这赏金可不一定是黄金呐。首先，古代黄金的开采技术那是非常落后的，当时一年啊最多也就能产出2000斤左右的黄金。古代的一斤相当于16两，黄金万两那就是625斤。这好家伙呀，一年总共开采2000斤黄金，这皇上大手一挥，直接小一半都出去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根据史料记载，汉代皇帝用来祭祀的黄金也不过400两而已。这么看的话，皇上给自己的老祖宗的供奉才用400两，怎么可能随便赏给一个大臣1万两黄金呢？其实啊，大多时候皇帝赏赐的金不是黄金，而是铜钱。根据史记记载，西汉的皇帝没事就喜欢大手笔的赐金，什么赐金5000斤呢、赐金50万呢什么的。这乍一听好像很多钱，但其实啊都是不值钱的铜钱。这拿回家里边能花多久先不说，这满屋子的铜臭味反正也够受的。赏金不加黄，这纯属耍流氓啊。
4: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5: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6: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7: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6: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8: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9: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8: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0: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8: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8: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膏肌。

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孟庭苇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歌里唱着一个人犹豫要不要跟喜欢的人表白，他左右踱步，他摩拳擦掌，就这么走来走去的。如果当初呢你错过了，记得今后的日子要勇敢一点，你错过春天的花海，可不能再错过夏天的绿荫了。那这天气真的是热起来了，虽然说气候学上的夏天呢我们还得等等哈，因为它得累计多少天之后呢才能够最终判定是不是夏天真的来了，但是呢就是比如说在石家庄这样的城市，真的感觉夏天啊有那感觉了。今天最后一首作品，我们来听听肖战和那英带来这首《被风吹过的夏天》。对于像石家庄这样的城市来说，真的有夏天的那种感觉了。稍后你要听到的是1024午间档，糖豆主持。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1: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步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大家好，我是阿宝。今天啊，跟大家关注一个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的一个共同痛点，觉得自己还是中年少女呢，但这手机的字号越调越大，离近了反而看不清，近视戴眼镜的发现啊，看小字儿得摘了眼镜离远点才能看清。其实这些都说明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老花了。这个问题啊，我们真得重视。现在正赶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和超视力一起举行春季爱眼活动，赶紧趁这个机会啊去测一测我们眼睛老花的情况。 只要9块9就可以获得3项权益，第一项啊就是价值380块钱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老花眼也是有度数的。我当时呢就是和一个姐姐一起去的，就我一测发现我一只眼睛老花150度，另外一只眼睛又近视又老花。这个姐姐就说，我平时可能有点看不清，我也不知道我多少度，结果她一测她度数比我还高呢，9块9的第二项权益呢就是价值288元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
2: 特别舒服。第三项福利呢，就是如果你要配超视力的眼镜，给你100元的眼镜抵用券。尤其是针对又近视老花又散光的这样的人，一副眼镜就都解决这些问题了。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回复眼睛两个字，就可以9块9来抢购超值护眼大礼包，赶紧来超视力做个专业的视力检测吧。这里是
0: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马上要开始的节目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我是唐豆。今天你所在城市的天气或者是温度怎么样，有没有关注过？其实关注不关注的啊，出门也能感受到现在的温度和天气怎么样。最近这个天气是越来越姓夏了，什么意思？夏天的夏嘛，天气开始姓夏了。有广州的朋友说，500年内都没有人能够读懂广州的天气了。立冬那天30度，立夏那天19度。岭南这个地方挺复杂啊，它跟天津那个复杂还不是一个复杂。可是还是觉得有机会的话，挺想去一趟广州的。这两天也一直都在表达这个想法啊。有广州的朋友说，豆儿你要是早出生几年，能够免费来我们这旅游。我说还有这好事呢？他说对呀，如果你出生在古代，来我们这儿是免费的。我说你说的不会是流放吧？我还真查了一下当年苏东坡被流放岭南的原因。网上是这么说的啊，网上说有俩原因，一个呢是这个乌台诗案的一个政治迫害，还有一个呢说是哲宗继位之后的政治打击。哎，这俩原因里边没有一个是小事儿啊。我买票去吧，还是。前两天跟我们这儿一个导播还聊天呢，他说豆儿你有钱了你就花了吧。我说姐咋了，今天跟我聊这番话呢？姐说你发没发现，只要一有钱，你肯定又牙疼肚子疼，不是嘴里长泡就是肠胃不适，完还脾大。我说哎呀姐呀，你说的太对了。姐都说了，说我给你当同事这几年我都观察了，就是这么一个规律嘛。你真的，你不如说有点钱你直接花了。我认为我姐说的对，最近我都开始打听股票了。

我的另外一个姐啊，就是我跟她打听股票的那个姐说，你一个月才挣四位数，你就不要打听股票了，没有必要把这个股票挂在嘴上。对你来说，最好的理财方式是不吃晚饭。原来忠言这么逆耳。人必须还是得有点副业啊，哪怕是一顿饭钱，别说工资四位数，只要不说具体的数，你们能不能觉得我一个月能挣9999？能，我看豆包上说我一个月能挣那个2万到4万之间的。今年过完生日又长了一岁了，我发现年龄真的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东西，把很多以前不能理解的事情都变成了生活中的常态。小的时候觉得青菜是世界上最难吃的食物，没滋儿没味儿的，这两年开始觉得吃的清淡一点对身体是很好的啊，会感觉到非常舒服，人开始慢慢的学着照顾自己，开始在小时候的那些所谓的小聪明和心性之外生长出一些关于生活的智慧。人不可能不老啊，人也不可能不成长。当然了，还是会有一些想不明白的事情啊，会的，无论年龄多大，总还是会发现有一些整不明白的人，整不明白的事儿。就比如说这个苍蝇蚊子，你说什么时候结婚生的孩子，这事儿我怎么不知道，扭头一看屋里有蚊子了，但是什么时候进来的呢，咱就说。是吧？还是说一直都在我的屋子里长大了呢？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虫子在拥有整个户外世界的情况之下，还非要钻到我的房间里来呢？

去年呢，可能确实存在一些不明白的事儿和问题。今年当然也还存在啊，但是今年我终于意识到，人类其实是小狗，因为小狗都喜欢把东西叼回自己的窝里吃，我也喜欢把饭打包回屋里，所以是不是就因为这个原因招苍蝇啊？今年不一样了啊，我跟你说，从应该是4月30号啊，对，就这两天的事儿嘛，我不是又去看中医了吗？今年不一样了啊，最起码说这个月我不一样了，我喝中药调理肠胃了，一回500块钱。中医跟我说，你要是不心疼钱，不心疼钱啊，你就继续，你还在外边吃，然后你还点外卖，你就吃那个凉水果，你就吃那个辣的重口味的火锅。我是谁呀？我多心疼钱呢，钱是我的命，我听话，医生。每个人的情况可能不同啊，咱挣的不多，咱就老琢磨说怎么能多攒点儿。真心觉得现在年轻人在家自己做饭不是什么省钱的好办法，也可能是大家的生活习惯不一样。据我观察，当代年轻人干什么事儿的时候最费纸呢？答案就是自己在家里做饭的时候。做饭期间不断的洗手，不停的擦手，摸过生的要洗手，沾到油的要洗手，碰到酱料要洗手，这都不仅是费纸的问题，这还费水呢，这还。可能大家小的时候，自己的父母多少已经有点卫生意识了，不像爷爷奶奶那一辈儿的啊，不干不净吃了没病。还有一部分人啊，我认为是瞎讲究。我的好朋友陈大象吃饭就有一个毛病，手里必须拿一张纸。又擦鼻涕又擦嘴，我说你是真讲卫生啊，还是在这装呢？吃火锅的时候啊，没吃完，刚吃几口，哎，擦嘴；又吃几口，又擦嘴。没吃完，你说你擦什么嘴呢？多讲究似的。实际上，一个人都能吃双人餐的量，那么大饭量，你说你没结束之前，你擦啥嘴呀？你纯浪费纸。来了，小幸运说了，天气冷暖对我来说其实还好，主要是这杨树毛毛让人受不了，睁不开眼，张不开嘴的，戴墨镜和戴口罩。

0: 今天我们的话题来聊个什么事儿呢？据你的观察，生活当中你或者其他人啊，你认识的这些人，有哪些比较费钱的行为习惯？我觉得每次去厕所撕2米以上的卫生纸，应该算一个。有时候一个行为动作也看什么人做啊，比如说一个瘦子，他的饭量就是没有办法吃完一碗面啊，他吃不完，他撑的都不行了，那最后这碗面可能就会剩下，对吧？你会不会觉得浪费呢？但是一个胖子，一碗面他都吃不饱，他去吃饭了，但是他没有吃饱，那么胖子就会觉得说，我得再来一碗，对吧？他还得再要一碗，那是不是无形当中又比瘦子多花了一笔钱呢？好像这个账也不能这么算哈。大家来聊聊吧，众人拾柴火焰高的，也许这个行为还是无法改变，或者实在没有必要，为了省着仨瓜俩枣的，咱还为难自己，是吧？也都可以来说一说自己的想法。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聊一聊，生活当中你觉得自己有哪些浪费钱的行为习惯？今天依然开启的是双通道留言互动，一个是在即时新闻上，一个是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的公众号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输入惊喜盲盒四个字儿啊，就会带着你有个链接弹出来，帮你跳转到即时新闻那一头，在即时新闻的1024惊喜盲盒许愿版的评论区发表你的留言啊，无论留什么言都算你参与成功。那在节目啊，在12点半结束的时候，如果今天的评论量现在是7044条啊，如果今天评论量12点半的时候能达到7244条，我们就会选择两位朋友送上惊喜盲盒奖品。大家现在就可以参与了。看到杨博说，我一般去吃面都去免费续面的面馆，好吧，我承认我是一个小胖子，是你这把是不费钱了，确实。哎呀，有的时候就是花钱呀，然后看着吧也不浪费，但是呢仔细想一想，免费续面弄个10碗20碗的，再加上如果在你的这个周围啊，就这么一家面馆，你天天去吃，不出一年，差不多了，差不多了。手机尾号7758的朋友说，这钱呀，只有你把它花了，它才有它存在的意义，它才有它的这个价值啊，所以没有什么浪费不浪费的。我问一下咱们馒头面条饼丝儿批发，咱们五一假期这两天休息了吗？是不是没有？那你说你挣那么多钱，你把它花了才有意义呢。老想着挣钱不想花钱。太了解你们这些个体户了。小薇说了，豆儿，你刚刚说你的好朋友大象，我怎么感觉说的是我呢？我就是那种边吃饭手里边必须拿着一张纸的人，不过我擦鼻涕和擦嘴不是一张纸啊。我也觉得全世界没有像他那么穷讲究的人。有些人是真讲究，有些人就是我也不知道，反正。来吧，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已经公布了啊，双互动的渠道，一个是在即时新闻上，一个是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在两个平台输入惊喜盲盒这四个关键字啊，点出来的链接都会把你带到惊喜盲盒本周的活动当中。评论区在12点半的时候满足7244条留言，我们就会选择两位朋友送上奖品。接下来一小段广告信息，马上回来。
1: 用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

0: 详询4008-60。既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啦！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持妆、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0: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欢乐六十分，
3: 搞笑最认真。
2: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看到即时新闻上，用户7259887这位朋友说，一顿海鲜至少得费两包纸，海鲜汤多了可能不新鲜。今天我们的话题来聊什么呢？据你观察，生活当中你有哪些浪费钱的行为习惯？当然我觉得有些账确实是不能这么算啊。你看刚才有位朋友聊到的，他觉得生活当中自己存在的比较浪费钱的行为是什么呢？就是他经常给家里的小孩买玩具。王斌这位朋友说了，我比较费钱的行为应该就是喜欢给我闺女买玩具了啊，尤其是在网上看到适合她玩的玩具的时候，根本我都控制不住。我闺女现在是3岁了，玩具已经放的得有2.5个的柜子了，替换下来的玩具也已经有很多了，根本都玩不过来，甚至有的自己都不玩。表达了父亲对于女儿的真情实感。罐头妈妈也说了，我觉得有钱就得花，我有名媛，有钱不花死了白搭。看出来你是教数学的了啊。锦鲤护体这位朋友说，总是听重播，今天终于正午的正点给来了。他这位朋友说，我是从来不吃路边摊的炸串儿啊，我特别喜欢吃小火锅，朋友说我瞎讲就费钱。反正你说这个吃的东西啊，总会有人说我就喜欢吃这个，我不喜欢吃你说的那个，这可能是大家口味不太一样吧。当然如果涉及到说，哎，我喜欢的这个价格确实略高于朋友喜欢的那个小吃摊的价格，这你说算是无形当中费钱的行为吗？我觉得真的这儿也不能这么算，毕竟人就活一回。确实如果是在吃的上面啊，咱们来探讨说钱的问题的话，我应该是占吃好吃的那一波。子小雨山这位朋友说，我觉得比较费钱的是我开通了淘宝168一年的 VIP， 然后每天呢有2块钱的券，然后我每天就是因为有券了嘛，我每天都花钱。是啊，你想想各个平台，我都不说全名啊，你就是现在你手机里边只要能买东西的各个平台，咱都不说名啊，一开始我们下载它的时候我们是为了省钱呀。这位叫强子的朋友真是太善良。

良了啊。互动留言说，我最大的错误就是太善良了，本来打算减肥，8点以后什么也不吃，但是回家路过烧烤店，一想到卖烧烤的老板还有老婆孩子得养，心软的人真的是看不了一点儿。你下次回家啊，能不能换一个没有饭店的街？他有老婆孩子要养，你没有吗？哎，强子，你有还是没有？我有点忘了。严格意义上来讲，我反正一直是一个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情况，对吧？但是我就很难分得清我的客体，我就很能分得清我的客体，还有烧烤店老板的客体，对吧？他老婆孩子需要养，跟我有啥关系？今日新闻上，姚一姚说了，总爱忍不住在网上给孩子囤一堆衣服，当时看着好看就忍不住下单了，有的买回来偏大，先收起来想着来年穿，结果一放忘得干干净净，等到再翻出来的时候，孩子早就长高穿不上了，囤了一堆全闲置了，真的是太浪费钱了。哎，你知道有个平台叫闲鱼不？可能不能让你全回本，但是也能让你赔的不是那么的多。那天我在微博上啊，看到一条热搜，就是还挺能引起我的关注的啊。今天也可以跟大家来聊一聊，他聊的是什么呢？叫谈没谈过恋爱，一眼就能看出来。我说哦，谈没谈过恋爱都不用问，一眼就能看出来。我就点进去看了看啊，说一般喜欢找人帮忙，话比较多，思维呢也很跳跃，都不会是牡丹，因为不喜欢麻烦别人，不喜欢说腻歪的话，不喜欢暧昧，边界感老强了，对经常说我好想你呀，我好想见你呀，这些人感觉到很差的人，基本上没有谈过恋爱。我不知道大家听完这句话什么想法啊？我看完这句话之后，我怎么感觉自己这辈子好像就没有谈过恋爱一样呢？哎，对了，如果说你现在啊，不管什么样的原因，你说我得攒钱，不管什么原因啊，我也不打听，我也不问，不管什么原因，现在你要攒钱，那你暂时就先就别谈恋爱，因为谈恋爱真的是。我用一个词儿啊，可能不是特别的恰当，但是我一说你就能明白，劳民伤财。反正我到现在还没有遇到过说我因为谈了恋爱了啊，我赚了一笔，我基本都得赔。反正这事儿吧，今天还是那句话啊，有些账也许不能这么算。情绪价值呢，双方相互都给提供了，是不是？所以也不能算亏吧。嗯，而且有的时候是他更多情况是这样的啊，就是你看你给他花钱，他也给你花钱，你们两个整体算下来啊，其实可能就是都赔了啊，但是呢又彼此给对方提供了一个情绪上面的一个价值，那这个账你就不能完全按照金钱上面去衡量，对吧？当然了，如果最后分手的话，大部分人会觉得自己赔了。

看到用户88571139说了，人在钱没了，可怎么办呢？那说明你花的比你挣的多呗。用户93160433说了，我觉得出去吃饭是比较费钱的，但是自己又懒得做饭，给孩子买衣服也费钱，想着买个正好的，明年就不能穿了，浪费。所以孩子的校服呢，我就是都订那种大号的，初中让他穿个3年。我跟你说，这还是说提前量打的不是说特别远的那种啊。我跟你说，我上初中穿的那个校服，我妈现在都在穿。这哪是缝缝补补又3年，这哪是初中让我穿3年，这多少年了，这都是。用户72598877说了，我从上学时候就有个怪癖，我就是我现在都不是学生了啊，但是我这个就一直都这个有这么个习惯，一看到人家文具店我就走不动道了，以至于现在看到卖文具的在网上直播我都会疯狂下单，家里边现在也是囤了一堆的笔本儿，各式各样的。你要托管呢。你说就现在这么多的托管机构托管班啊，如果说咱们主打一个免费给孩子们提供笔本各式各样的，咱们占不占优势？是吧，有一些小孩他可能是父母没有时间管他，然后把他放到托管机构，小孩说了啊，那个什么 我今天笔忘带了，没关系，我有。

0: 一个可以赚钱的路子提供给这位朋友啊。继续看一下我微信上面大家留言啊，梨什么花，这位朋友说，每次去饭店点餐我都控制不住，总怕不够吃啊，我就哐哐一顿点呀，结果每一次都满满一大桌子，吃到最后根本都吃不完，我应该就是那种眼大肚子小，点了吃不了但是可以打包。可以，我觉得这个没事儿啊。你就说，我吃不完，但是可以打包啊。而且好多时候啊，我在外面点的那个饭，在家里我都能再吃两顿。你应该可以听出来，咱俩属于一类人啊，眼大肚小。清源说了，最费钱的事儿，我认为就是我抠抠搜搜的，事实上花了很多钱啊，而且还净买一些便宜货。是吧，50多块钱的裤子一买买3件，20多块钱的睡裤又买5件，加起来真不如人家就买一套。韩蕊这位朋友说到的是盲盒啊，比如说泡泡玛特之类的啊，费钱的应该是盲盒，各种 IP 因为都非常的喜欢呀，而且他们家总出新品，总出新品，让人就很上瘾，但是确实买回来的时候也很开心。大人也要玩玩具啊，顺其自然，尽量克制吧。我懂，我太理解你了。就像我这种啊，我看个电视剧我都主动让身边的人给我剧透的人，我觉得我一辈子都不可能喜欢上盲盒。喜欢上了星星人。我觉得真的一个猴有一个猴算法吧。陈思也说了，你好豆豆，喜欢吃算是比较费钱的吧，今天想吃这个，明天又想吃点那个。我实话实说啊，你们不记账，你们可能不知道，我是手写记账啊，我就怕网上的那些所谓的这个电子记账单，他稍微给我错过一些什么东西，我都手写记账。我真的发现如果是纯吃，一个月下来他不会花太多钱。咱们女的哪儿最费钱，衣服鞋包啊，剪了个头发花了400包。还有护肤品这些东西啊，化妆品是最费钱的。我现在连脸都不洗。结果攒下来的钱又花上医院了。总结了啊，花吧，钱就是花着花吧，花吧。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59。

气不恼，这位朋友说今天生日求个祝福，早上也求来着，不知道主持人说没说，早上我没有来得及听，你没有来的。完求了，完你还不听。生日快乐啊。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的节目，我是糖糖。今天我们节目的话题是生活当中你有哪些费钱的习惯啊？当然是你觉得。刚才有位朋友写留言，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啊。他的名字叫丝瓜花，说打记事起爷爷说话有点口吃。小学的时候家里安装了座机电话，有一回我爸往家里打电话，妈妈不在，爷爷去接的。耳聋加上口吃，说了得有半个多钟头。后来爸爸回来说，这个月咱家电话费恐怕不少。他说现在爷爷也不在了，如果能再听听他的声音，花多少钱都愿意。艺术源自生活，这个话真是不假呀。刚才第一遍看这位朋友的留言，我的眼睛里好像就有画面了。其实人真的就是活几个瞬间，这些瞬间会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当中。所以现在真觉得馒头坊这位朋友说的话挺有道理的，老话说了，省着省着窟窿等着。随遇而安，这位朋友说，我觉得最想说的就是母亲节和父亲节，儿子给送的运动鞋都五六年了，每年一双。儿子说就是为了让我们多运动，可是你知道大几百的运动鞋一年真穿不坏呀，朋友们。哎，这不马上眼瞅又快到母亲节跟父亲节了，咱也不敢问，哎呀好纠结呀。您跟我说这句话，就是让我对您的孩子说啥也别送了。首先这都不是我们商城的原则。我们主打的原则是什么？您看您这么大岁数了，咱也不打听说您多大岁数了啊。你想说你已经说每一年的母亲节跟父亲节，孩子们都会主动想着送您点礼物了，您肯定岁数也不小了，您老想着说这节省我又穿不坏，那说实话这我不知道这是一位父亲来这个问我的还是母亲啊。你说咱女的那个口红咱啥时候用完过？你说咱现在穿的衣服咱啥时候穿坏过？哎，去年的配不上您今年的气质啦。去年那双爬泰山时候穿，今年是爬黄山时候穿。您呀，您这个心态真的是，那是还是得变一变啊。我觉得孩子们没有任何错，你说等到这个你生日的时候，咱也不说母亲节父亲节啊，咱就说三节两寿，哎，你过生日的时候，还有你那个你爱人是吧？过生日的时候，对吧？还有过年的时候，孩子们啥表示都没有了的时候，你心里才失落呢。主要是咱家孩子现在太孝顺了。一朵说了，豆儿，你抖音是啥名啊？五个糖加上大美，糖是米字旁，唐朝的糖。Mix 这位朋友说，我上普拉提课挺上瘾，但是真的很费钱。普拉提课我觉得是非常有效果的。凌云说了，最费钱的没人说小孩抓娃娃吗？抓出来那玩意儿真是废品，在里面是诱人，拿出来新鲜几分钟，最终目的地终究是废品站。而且以前六七个币能抓一个，现在都涨到15到20个了，没少抓呀。而且现在就你说抓娃娃这事儿，他是说小孩儿专属的一个行为吗？那你看这身边很多男的跟女的谈恋爱的时候，那小情侣不都去抓娃娃吗？

他也不是说结巴，或者说这人本身他口条不太好啊，可能就是当时你没有反应过来，你知道吗？难道大家生活当中没有说脑子短路或者嘴瓢的一些经历吗？我想起来昨天一件事儿啊，因为昨天下了节目之后，因为评论已经够了啊，我就给获奖听众打电话，两位获奖听众，其中一个在提供住址的时候，他说啊，我家住在那个金岛小区，岛是岛屿的屿。还有之前另一位听众，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可能当时也是在午休啊，拿起来电话也没有反应过来。我说，哎，你好，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我是糖豆啊。他在那头说啊，我是糖豆妈妈。说完自己都懵了，说对不起，我是罐头妈妈。你说这扯不扯？扯不扯？这句话是他自己说的。其实我也觉得这是很多广播节目的直播，哪怕说有一些小瑕疵啊，听起来会比录播其实更有力量，就是因为人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他没有办法啊保持一点瑕疵都没有。余华之前就说过，说人类跟 AI 相比不会出错，其实是 AI 最大的弱点。人类经常犯错，但却离真理更近。

看到即时新闻上低调说了，个人觉得自己比较费钱的真的就是买护肤品了。还有这位朋友说觉得买菜费钱，多买点价格还便宜，但是每一次都吃不完，最后还得扔。我觉得尤其是您说到绿叶菜的话啊，其他像土豆的我觉得确实能放一放，但如果是绿叶菜的话，图便宜买好多，但是每次都吃不了，后面叶子又发黄，在冰箱里一直放着放着，其实绿叶菜老放着不太好啊，营养不仅丢失了，还会产生一些不好的东西，这个没有必要啊。天气晚蓝秋说了，省着省着窟窿等着，听完这期话题花钱的罪恶感大大减轻，这期节目是想让我省钱还是想让我花钱？豆儿，你是不是最近花了一笔大的在这里做自我救赎呢？不用救赎，但确实花了一笔大的，不跟你说了吗？上医院了。蕊说，豆儿我来了，我以前喜欢买杯子，买各种各样的杯子，我老公就说我你也用不了那么多，后来听劝就不买了。以后就开始买包，包太多了，现在是开始买书，反正我的钱总也剩不下。开始买包以后，是不是老公都后悔了呢？还是买点杯子吧。所以其实你很难说在一条道路上走着走着会有什么样的风景。还有用户118982说了，对于女生来讲最花钱的地方那不就是逛街买衣服买化妆品吗？关键是买了就忘，我还爱吃。这个我忘不了，看到那些衣橱里的新衣服，我一直在琢磨这是谁买的呀。商标要是不拆的话还是可以放到闲鱼上卖的。我太有经验了。

我看了一下即时新闻上的评论量啊，这个今天恐怕是无缘给大家送奖了呀，差的还比较多。继续关注到微信上大家的留言吧。你今天也来了，他说费钱的习惯，媳妇儿每天除了带娃做家务就是逛某宝某音某多多，逛完就是各种买买买，虽然单件不过二三十块钱，但是也扛不住单数多呀。都是有什么节约的好办法吗？顺便说一句，每逢周五我们全家都猜周末豆怎么休，你是单休双休还是单双休？这周周六周日啊，是由石头来上班。我觉得有了孩子之后，跟说你们两个你两口子之间啊，没有孩子完全不一样。因为你会其中发现，就是这个女性在家里面啊，几乎把家里边孩子需要的东西、家庭日常所需要的东西啊，还有老公需要的东西，甚至是双方父母需要的东西，都归她一个人买。因为这个男的可能首先咱觉得说，男的本身相比女的就比较大条，他想不到那么多，对吧？甚至可能你像刚才那位朋友说到的啊，马上母亲节父亲节了，男的才不关注这些呢。

因为他从来都没有给他爸妈送过母亲节的父亲节的礼物，你还指望他什么？而且你也说了嘛，单价不过二三十，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的。说一个我们同事的事儿啊，一个女同事，就是主持人，不能说名啊，最好还是别说名了。她就是啊，这几天买衣服有点上瘾，买了一下买好几件啊。你知道姐夫怎么说的吗？她还跟姐夫说呢，说哎呀，老公，我最近是不是买的衣服有点多呀？姐夫这么说的，姐夫说，嗨，你买个十件八件的，也不顶人家别人买一件。姐夫真男人。我可以直接告诉大家，就圆圆姐的老公。啊，这位朋友喜欢吃辣条啊，买各种各样的辣条，然后上火，完了还得买药吃，纯纯花钱买罪受，不买的话就更难受。嗯，辣条是不是辣条要比辣条贵吧？你可能还是没有痔疮。金金金说了，刚刚验证完，省着省着真是窟窿等着。一个月前花300把手机修好了，想多用一段时间。上周上厕所不小心把手机彻底给摔坏了，买了个新的。现在心疼的是修手机那几百块钱，对吧？说到电子产品啊，玩笑说玩笑说了，以前喜欢买各种电子产品，后来喜欢逛二手的电子市场，现在接触到单片机芯片，犹如打开了一扇奇妙的大门，用程序代码表达出来自己的想法，外设做控制太上头了。你不用跟我说这些专业东西，我就问一下子，花钱不？即时新闻上，用户8023694说了，这两年费钱的就是每周都要去美容院做一次护肤，一直都想到期就不充钱了，可是一开始就停不下来。做完以后太美丽了，对吧？那不做就是不一样，有效果也行啊，我觉得。十二点的马上13分了，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跟大家聊到的是。是这么说的啊，据你观察生活当中你有哪些比较费钱的行为习惯，但最后确实也发现省着省着窟窿等着，有些事儿啊账真不能这么算。来吧，今天互动话题依然是双通道开启的互动，一个是河北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一个是即时新闻上，大家都可以在首页啊搜索惊喜盲盒，找到1024惊喜盲盒许愿版，在评论区发表留言，无论您发表什么都算您参与成功啊，因为我们有惊喜盲盒的活动。今天在节目12:30结束的时候，满足7244条评论的话，就会送出2个惊喜盲盒奖品，各位加油。

0: 古人
1: 太困了吧。
0: 明清时期，皇宫为了防火，普通官员上早朝的时候是不允许点灯的。于是啊，当年就有一位倒霉的官员摸黑上朝，结果一不小心掉河里边淹死了。那么古代官员上班过程中意外死亡算不算工伤呢？其实啊，清代对大臣的抚恤制度还是很完善的，他们会根据大臣的伤情、品级和官职，明确了各个等级的慰问和抚恤明细。但是在隋唐以前，朝廷是没有任何抚恤制度的，所以隋唐以前的大臣甭管是伤了、病了或者死了，最多只能拿到同僚隋的人情份子钱。还是说回清朝啊，当时只有三品以上的京官才有资格去上早朝，所以当年那位不慎落水而亡的官员只

0: 前已欠费。
1: 喂，健康在吗？
0: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1: 喂，亲人，你在吗？
0: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1: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2: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1: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3: 既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啦！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持妆、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
4: 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年春节回家，看到我妈带着自己在公园门口随便买的老花镜，而且跟我爸俩人共用这一副，我就说你们俩度数不一样，而且就算一个人，他左右眼的度数也不一样，瞳距也不一样，你这样戴老花会越来越严重。咱去专业的验配中心，咱配副老花镜。一听嫌麻烦啊，又怕贵，不愿意去。其实很多老人都有这痛点。正好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举行春季爱眼活动，只需9.99就能享受三大权益：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价值288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如果觉得超市力眼镜还不错，里面还包含了100元的配镜抵用券，我就报名带我妈去了超市力的验配中心。老太太一听9.99才肯去啊，一测才知道两个眼的老花度数根本不一样，跟原来地摊上自己买的眼镜比差了几十度，配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这一副就够了。你别说，戴着还挺时尚，挺好看。建议大家带父母去做一个专业的全方位的眼部检查和熏蒸护理，只要9.99，给爸妈的眼睛一份安心。报名很简单，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就可以抢报名资格啦。
5: 世界很吵，
1: 心情不好，
6: 请锁定 FM 1.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到，
7: 你会发现。

来继续为你直播的节目是午间道，我是唐豆。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生活当中你觉得自己有哪些比别人费钱的地方。比如说即时新闻上啊，这个新发来的用户8524379说，充值怎么看？吃饭办卡，买蛋糕存钱。你看吧，反正你在人家那儿办完卡之后，存完钱之后啊，确实相对来说一顿饭啊，他说他给你打折，也确实是便宜了。但是你想啊，你充多少，你这个钱就必须花在这家了。我早就看好他们的套路了。还有这位朋友啊，说现在喜欢买音视频的会员，以前喜欢买9.9块的音箱和1-2块钱的数据线，现在家里真的都有好几箱子了。还有用户8524379说了，喜欢买一大堆的洗漱用品，也喜欢看洗漱用品被用完，很舒服，不知道算浪费吗？还有买东西没有计划性，喜欢把商品和亲人朋友做匹配，就想着说，哎，这个东西适合他，那个东西又适合他，光想着给他们买，可是自己又没有那么多钱，有一点小纠结。你还缺朋友不？像你这样的好人上哪去找？听咱们节目的真是嘴馋的不少啊，真是挺多呀。玫瑰花说了，我的钱是怎么没的我心里很清楚，嘴馋，这段时间想吃甜的，过段时间想吃辣的，重口的，恩格尔系数很高，生了个孩子跟我一样，别人家孩子冬天买糖葫芦要一个就行了，他要俩，说留一个明天吃，服了。我还以为说买俩你一个他一个呢，这点是不是跟你也挺像？

0: 两个人，哎，尤其是情侣之间啊，一块儿出去玩了，点了一桌子菜。男朋友说："哎呀，那这么多，咱们能吃得完吗？"女孩说了："哎呀妈呀，忘给你点了。”小小说："谈恋爱真的很费钱。"我可以证明，好在婆婆会给我一大笔，以后花钱会更多，还是希望两个人能多攒攒钱，为了以后更好的生活一起努力。涛说了，平常我的开销并不大，基本围绕媳妇儿、孩子还有双方父母，我一个人可能一个月2000块钱我都花不了，但是人也不可能一直一个人，是吧，糖豆？啥意思？什么意思？人确实不可能一直一个人，怎么最后问我一下子呢？我现在也不是一个人啊，我也有对象，好吧？你说的一个人是怎么着？是结婚吗？还是说啊？我觉得人啊，一个人不一个人的，感觉到自己是很丰富的、很丰盈的，生活是很充实的，是一种能力。网上不都说了吗？一个人的寂寞胜过两个人的寂寞，况且一个人真的不寂寞，不信你试试。蝴蝶这位朋友，这个发了这么多字呢，在即时新闻上，他说："我来了，我刚忙完，我又能听到热乎的了。买东西没有人比我抠了吧？尤其是对我自己，对孩子肯定没事啊。对老公，实话实说，他就是个败家的人，整天买一些养鱼呀、钓鱼呀的这些东西，还有他自己的衣服，还有请他哥们吃饭，反正就是不给我跟孩子买。我都纳了闷了，他说怎么找到我这么好的媳妇呢？我说过。"没有，他住外，经常不在家，家里俩孩子都是我带，两边老人也是我照顾，孩子爷爷住院都是我伺候的，白天上班，晚上陪床。这么说下来，我真挺厉害呀！我终于明白你为啥能发这么长了。我说着你发的这些文字啊，有一股无法抑制下来的情绪涌了上来。当然也不是人家每一个已婚男性都是这个样子的啊，那可能就是你老公这个样。他把钱交给你不？只要能满足这条都行。你还抠啥门啊？交给你就花。12点27分，因为今天的评论量没有达到啊，今天奖品我们就不能送了。明后两天是由石头为你主持的午间道，我们会在周一中午的11点半继续跟大家相约在点播当中，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我们和平云广播午间道的节目，我们周一见。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6: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5: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6: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5: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3: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8: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9: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5: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9: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0: We don't just play music.
11: 我们不只播放音乐
10: right here.
12: 我们给你更多
13: We give you more.
14: More.
13: And more.
11: 最热门，
13: 最新鲜，
12: 最经典
13: Classic.
12: 潮流会过时，但品味不会。
13: Join us.
15: It's time to get high.
12: 步履不停，
11: 音乐不止
13: Non-stop.
12: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15: More music.
16: 要不要跳一下？
17: 啊？
16: 跳一下。
17: 随便啊。

0: You don't know。
1: 周杰伦的一首《斗牛》，现在听起来这首歌还会感叹周杰伦在音乐上的天马行空，满满的创作生命力。欢迎来到午间潮流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 我是阿丸。关于周杰伦呢，除了在今年发行了全新的专辑《太阳之子》之外呢，周杰伦最近对网球的热爱也是让大家看得到。3月26号，他还晒图分享网球日常，配文：“今天跟小五哥都拿到了人生第一个网球奖杯。”同日呢，妻子昆凌也是晒合照庆祝，听说有人今天拿冠军喽。那周杰伦近年来对网球的热爱真的是广为人知，常会和好友来约球，并且聘请专业的教练进行系统训练。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周杰伦还以球员身份参加了澳网一球制胜挑战赛，完成个人国际网球赛事首秀，恭喜得冠军喽！来听时代少年团《冠军》。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文明是什么？是相互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 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一晒就黑，皮肤海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针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2: 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音乐 so hot，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潮流能量音乐节目不止音乐，马上要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今天将会听到《恋人》，雨过后的风景，《人生路漫漫》， Fading Light， 你看你看月亮的脸。 一个人想着一个人，唯一给未来的自己，小半后会无期。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不止音乐，音乐 so hot 热门歌单分享。

0: 数据精选，猜你喜欢，你喜欢
1: 音乐 so hot。如果一个歌手有那么几首好听的歌被广泛传唱，那么他曾经不是那么火的，但是好听的歌呢就会被逐渐的挖出来，就像是郑润泽在2022年发布的原创单曲《小胡同》一样。小胡同代表的不仅仅是物理空间，还是心理的空间。小胡同折射出了年轻人对亲密关系的矛盾感，又渴望真诚，又害怕被伤害。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胡同，只是能不能走出来罢了。一起来听郑润泽《小胡同》。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河北省中小学竞赛白名单正式公布，明确竞赛举办时间原则上为公布之日起至2028年8月，在此期间每学年举办不得超过一次，累计不超过三次。雄新高铁山西段近日全面进入铺轨阶段，雄新高铁铺轨施工跨河北山西两省，铺轨施工全长716公里。今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运载火箭船舰组合体将垂直转运至发射区。近日阿里千问在 PC 端上线 AI 语音输入能力，用户通过快捷键即可在各类桌面应用中直接使用。宇树科技官微昨天宣布，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任务动作应用商店宇树 Unistore 官方共享应用平台正式全面开放。2026年全国五人制足球锦标赛昨天落下帷幕，石家庄福美队0-1不敌深圳铁狼队，获得本届赛事亚军。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西部和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阿文播报。
3: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4: 不止音乐，
3: 航线开辟。
5: Welcome， 最热门，
6: 最新鲜，
3: 最经典。
5: Oldies，
3: 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
7: ，Yo， I'll tell you what I want。
3: 动力系统正常，
8: 导航系统正常，
9: 飞行控制系统正常，
3: 步履不停，
5: 音乐不止。
3: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5: 不止音乐
10: ，Your music never stops。

维利安的一首《女孩》，这首歌曲呢是到目前为止维利安音乐生涯当中最出圈的一首作品，也被大家戏称为维利安的养老保险单曲。欢迎进入到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 接下来说到的这个消息就和女孩们有关。国内外权威的医学研究联合证实，和闺蜜聚会才是真养生。这个研究就发现呢，女性每周三次高质量社交，寿命可以延长3到5年，效果堪比戒烟。面对面的聊天呢，能够释放快乐激素，降低77%的早逝风险，乳腺健康更有保证。这不是玄学，而是46万人验证的科学续命法。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是不是想立刻和闺蜜约起来？和闺蜜约会真的是真养生哦。来听姐妹们的聚会啊，来自范晓萱、阿雅、大小 S。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玫瑰精油、以油养肤三件套，美颜美景我都要。398元拿下波色因多肽水乳霜三件套，保湿、抗皱、提亮，千年汉方正养时，搭牌同款配方体系，还赠送千年汉方3800亩玫瑰种植基地赏花门票，四星酒店双岛住宿，顺路玩遍济南、泰山等超人气景点，前100名加赠试用装。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玫瑰，花与美都归你。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
5: Welcome back！
6: 不止音乐
7: ，More music
8: never stop。

0: 有点难。
1: 刚刚听到一首很欢乐的歌，好妹妹乐队的一首《像你这样的朋友》。那今天说到了有研究表明说女性多和好友聚会能续命，那其实有很多网友在看完这个能续命的研究之后也是瞬间炸开锅，纷纷晒出自己的续命日常。有网友直呼，原来我妈常说的秘诀就是天天和小姐妹跳广场舞聊八卦，这才是顶级养生，学到了。也有职场女性感慨说，每天加班到深夜，压力大到掉头发，约闺蜜吃顿饭吐槽一通，瞬间就满血复活，果然聚会能续命。当然也有不少宝妈留言说，带娃太累，没人理解，和闺蜜聚一次感觉又能扛一个月，这就是我们的精神支柱。更有很多理性的网友给了一个总结，说花钱买保健品不如约闺蜜吃顿饭，办健身卡不如和好朋友逛逛街，性价比最高的健康投资其实就是维护好闺蜜情。

又是一首讲闺蜜情的歌，来自薛凯琪、陈意涵、杨子姗，一起老去。那如今呢，越来越多的女生就把约闺蜜聚会列入到自己的养生清单里，不用花很多的钱，不用刻意吃苦，只要常和好友见见面、聊聊天、吃吃饭，就可以收获健康、快乐和长寿，真的是太惬意了。这份简单的幸福绝对是生活当中最珍贵的续命良方。再来听一首闺蜜情的作品吧，金海心、蔡淳佳《女人们的咖啡》。

0: 光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了，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持妆、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
1: 哎，手机总卡顿，实在太影响使用了。
0: 哎，别烦恼了，快来参与河北电信手机节，轻松换新机。
1: 那现在换手机划算吗？
0: 当然划算，电信购机国家补贴加专属补贴，双重优惠同步享。
2: 换新机选河北电信，欢迎前往各大电信自有营业厅，
0: 拨打10000号查询就近门店，福利活动千万别错过。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在这里，
5: 在这里，
3: 有你更精彩。
6: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电影《他年他日》主题曲，钢琴与弦乐交织出克制的忧伤，林俊杰用通透细腻的嗓音将时间错位下的跨时空爱恋娓娓道来。特别推荐理由，你可以永远相信 JJ 的情歌，林俊杰瞬间的瞬间。

0: 这里继续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收听，来接收各地具体的收听频率和更多线上的收听方式。当然回复惊喜盲盒也可以继续来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五月份那个最重要的日子，母亲节马上就要到了。那一辈子默默付出，事事为我们操心，总把最好的都留给子女，不求回报的伟大的妈妈，在这一天，你是不是也想给她准备一份专属的惊喜，一份走心又实用的孝心好礼呢？如果还不知道要送什么，选什么，那别纠结，接下来赶快让新华跟大家来分享一份专为长辈定制的暖心礼物，听听新华怎么说。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新华。说到孝心好礼，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送给妈妈的千年汉方的阿胶浆啊。其实这个是补气血的嘛，你看妈妈年纪大了之后会出现气血亏的这种症状，比如说可能时间站的时间稍微长一点，腰酸背疼啊，晚上睡不好，容易出虚汗，容易失眠，浑身没劲儿，这些都是年老体虚气血不足。小时候妈妈照顾我们，耗尽气血，把最好的给了我们，所以我觉得其实在母亲节啊，这个温暖的这种氛围当中，我们应该给妈妈送一点她需要的啊，送上我们的孝心。上了岁数可能牙口不好，消化比较弱，液体的阿胶浆就特别适合老年人，不用咀嚼，吸收也快。今年的母亲节啊，特别给大家推荐就是冬至子时阿胶浆的高端礼盒。它这个阿胶浆好在哪儿？就是根源啊，是它的配方原理源自明代400年调理气血第一方的景岳全书两仪膏，经典传承已经几百年了。就是其中最珍贵的这个阿胶啊，选用的也是全网独家的，在冬至子时阴极阳生的时候炼制的天花板品质贡胶级的阿胶，特别的滋阴润燥，补而不燥。怕上火，喝这个阿胶浆，它比起阿胶膏呢，液体更好吸收，每支是20毫升啊，直接插上管就喝啊，也好携带啊，比较方便。原价呢369，母亲节专享到手329，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就可以下单。同时啊，我们加码感恩福利活动期间呢，买千年汉方全系产品啊，累计满299，不管你买什么，只要是千年汉方的，满299就可以抽大奖。一等奖我们有10个名额，奖品是什么呢？价值499的千年汉方山东专属阿胶加玫瑰养生文化油，可以带着妈妈去玩一趟，周末假期都可以用啊，有效期一直到10月底。这里面还包含了全套的4星级自有玫瑰国际假日酒店双早住宿和景区门票，可以亲临阿胶影视城，走进大宅门白家大院，沉浸式的感受民国医药世家的匠心风骨，溯源阿胶3000多年的历史。而且这儿呢也是国家级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还可以去到阿胶历史博物馆啊，去看一看这个贡胶历史文化，我们从源头读懂品质。它还有那个玫瑰的种植观光园3000多亩，哎呀，你在玫瑰花海里面，妈妈拍照肯定老开心了啊，在机上纱巾太美了。而且还可以流连洛神湖畔，品读建安风骨，走进曹植文化风景区，还可以重温一下七步诗的智慧，洛神赋的浪漫。哎，带上老人，带上孩子啊，可以去看一看课本里面的知识，赏一赏湖光山色，溯源国学经典，游玩研学两不误。这是一等奖。二等奖我们有20名直接送您价值199元的高端的阿胶礼盒，所以趁着母亲节这个专属优惠，还有这么多的幸运大奖要送给各位哈，所以大家可以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啊，有机会赢取到免费养生油和高端的阿胶礼盒，把这份孝心在母亲节送给妈妈吧。好的，主持人，
0: 那感谢新华的分享。气血调好了呢，爱出虚汗，睡眠不足，容易失眠，掉头发，总是觉得浑身没劲儿，这些问题就都能够很好的得到改善。那女人送自己，男人送媳妇儿，母亲节特别推荐送给妈妈。另外还有参加抽奖的活动，您现在就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阿胶两个字，阿胶两个字来下单购买了。

0: 家好，我是阿宝。今天啊，跟大家关注一个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的一个共同痛点，觉得自己还是中年少女呢，但这手机的字号越调越大，离近了反而看不清。近视戴眼镜的发现啊，看小字儿得摘了眼镜离远点才能看清。其实这些都说明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老花了，这个问题啊，我们真得重视。现在正赶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和超视力一起举行春季爱眼活动，赶紧趁这个机会啊，去测一测我们眼睛老花的情况。只要9.9就可以获得3项权益，第一项啊就是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老花眼也是有度数的，我当时呢就是和一个姐姐一起去的，就我一测发现我一只眼睛老花150度，另外一只眼睛又近视又老花。这个姐姐就说我平时可能有点看不清，我也不知道我多少度，结果她一测她度数比我还高呢。9.9的第二项权益呢就是价值288元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特别舒服。第三项福利呢，就是如果你要配超视力的眼镜，给你100元的眼镜抵用券。尤其是针对又近视老花又散光的这样的人，一副眼镜就都解决这些问题了。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回复眼睛两个字，就可以9.9来抢购超值护眼大礼包，赶紧来超视力做个专业的视力检测吧。
1: 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慵懒午后，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一首很经典的老歌，沈木雨桐的一首《为你而活》。这首歌曲诠释了逆境中重生的一首作品，那曲风呢算是那种疗愈摇滚。沈木雨桐算得上是华语乐坛唯一的双主唱摇滚男女组合，元素非常多啊，双主唱摇滚曲风，男女声完美的合唱，两个人的嗓音都是那种极具穿透力和爆发力，展现了他们之间默契和谐。那其实最有名的应该就是我们今天听到的这首《为你而活》吧。说到华语乐坛当中的男女双人组合啊，还有不少，比如说下面大家非常熟悉的 JS 杀破狼。杀破狼这首歌曲就是因为被选为了古装仙侠剧《仙剑奇侠传》的主题曲而爆火，大家就记住了这个组合叫做 JS。 那其实后来就发现再搜 JS 呢就找不到啊，会发现他们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哥哥妹妹。那说到哥哥妹妹这个组合的名字的渊源，在1999年两个人参加音乐比赛的时候获得创作组的第一名，同年的12月，也就是99年的12月，他们就以哥哥妹妹组合发行过首张音乐专辑。大家熟悉的 JS 呢是在2004年签约华研国际之后改名的组合名字，后来两个人又把组合名字改回到最初的哥哥妹妹组合。来听歌吧，哥哥妹妹组合 JS 杀破狼。

这个旋律想起来，不知道多少人就陷入到了回忆当中。爱乐团他们的巅峰时期足以和飞儿乐团比肩，所谓当时的南非北爱，不知道你是不是还有印象。用这首歌曲来结束今天的不止音乐，感谢你的陪伴。接下来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继续的乐随心动，精彩继续。爱乐团天涯。

0: 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0: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0: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记者从省工信厅获悉，今年我省将聚焦共享制造、研发、制造、服务全方位能力共享，推进共享工厂数字化改造升级。石家庄市2026年第二季度社会人员普通话水平测试报名即将开始，报名时间为5月8号的10点至5月10号的24点，报满为止。近期贵金属市场迎来强势反弹，金银价格连袂大涨，国内金店金价同步走高，投资金条价格稳步上行。蔚来汽车昨天宣布 ES9 将于5月27日正式上市并开启交付，5月11号开启用户试驾。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的11家国内航空公司昨天起全部转场至 T3 航站楼运营，未来 T1 航站楼将启动设备翻新、优化运营等升级改造工作。2026亚足联 U17 女足亚洲杯小组赛 A 组的争夺昨天全部结束，中国队以三战全胜的战绩昂首挺进八强。本届 U17 女足亚洲杯四分之一决赛将于5月11日展开，中国队将对阵 B 组或 C 组的小组第三名。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西部和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阿文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3: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

林宥嘉的一首《美好生活》，美好生活怎么能没有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美妙的生活，美好的生活的样子千变万化，它可以是晨起时窗边展望高楼，可以是午后洒满斑驳树影的安静街道，可以是晚上街头无心闪烁的路灯。但是无论什么样子的美好生活，美好生活里的人总是在期望着更好的明天。来听苏运莹《生活倒影》。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听营养科的医生说过，其实人发胖啊是有时间的，熬过一天当中四个容易发胖的时段，想瘦下来就容易多了。
2: 有这么好的事儿？哎呀，快告诉我是哪四个时段啊？
1: 早上九点，这是新陈代谢最旺盛的时候，所以建议早晨九点之前吃完早餐。下午四点，吃水果的时间尽量的选择上午，下午四点以后就不要再吃水果了，水果里的糖分比较高，如果太晚吃特别容易长胖。晚上七点，所以晚饭最好在晚上七点之前吃完，吃七分饱最好，睡前三小时，如果晚上睡得晚可能会饿，推荐喝一杯豆浆牛奶，饱腹感比较好，又容易消化，也不会妨碍我们的睡眠。那除了这几个关键的时间点呢，其实真正减肥成功的人啊，他们每天都在做这三件事儿，每天吃早饭，早饭一定要保证蛋白质的摄入，让一天精神抖擞，自然也就愿意动动身体，一天积累下来的能量消耗也不知不觉就增多了。每天称体重，有研究发现，每天称体重的人一年能够减掉体重的3%，不常称体重的人就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每天运动一小时，研究发现早上锻炼对减肥更有效果，如果早上做45分钟中高强度的运动，可以帮助身体在一天里多消耗190千卡。总结下来一句话，少吃加多动，减肥不是梦。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0: 既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了，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持妆、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0: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5: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6: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5: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6: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7: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蔡依林的一首《舞娘》。蔡依林绝对算得上是华语乐坛最名副其实的当红 Dancing Queen 了。那她从《看我七十二变》转走性感路线开始，就以舞蹈为卖点。2005年《舞娘》专辑的这个无重力彩带舞，也是让整个华语乐坛为之惊艳。而每当大家提起蔡依林，总是会不自觉地想到另外一个名字——周杰伦。

0: 李玟的一首《真情人》，这首歌曲也是她的舞曲代表作了。这首歌曲当中的那个标志性的舞蹈电臀舞，也是展现着拉丁风情的狂野魅力。那接下来到了好物推荐的时间，这周日就是母亲节了，大家都在精心的给妈妈准备礼物。我们马上来连线主持人新华，听听她的分享。新华你好。
1: 阿文你好。

0: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是的，这个很多朋友在给妈妈精心准备礼物，然后乐商城呢，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我觉得是非常适合送给妈妈，或者说我们这个很多年轻的妈妈送给自己当个礼物都非常好啊。今天主要跟大家说两个东西，一个是我们乐商城就是首次推出的一款线下的一个产品，一种体验和服务，还有呢就是这昨天我们珍珠送。选了很多的珍珠项链，大家觉得非常漂亮。我们今天又给大家这个做了一个满天星的一个返场。大家可以一边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哈、回复给力啊，一边听我来介绍，然后可以一边看一看这两款产品。首先来说，这个线下的服务呢，是我们最近推出的这个线下的摄影啊，全国巡拍。这个品牌呢叫做本来肖像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这是乐商城我们首次推出这种线下大家去体验的东西，我觉得非常好。就是很多妈妈可能忙碌了大半辈子，没有一张自己可能像样的漂亮的写真照哈、我们的妈妈可能她们年轻的时候那个年代是去照相馆里面拍一张可能就是很朴素的黑白照片哈，做一个肖像，然后后来长大之后可能慢慢也就没有再拍。但其实妈妈不管多大年纪，她一定都是爱美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买给妈妈太合适了，带妈妈去拍一套非常美的写真。而且这个为什么叫全国巡拍啊，它的总部是在杭州，它给很多明星啊，比如说高圆圆、倪妮这些一线明星御用的造型师来操刀坐镇，给我们来去化妆来去拍摄，所以拍得非常高级，就是明星质感的人生大片。它不是那种像外面流水线的那种影楼一样拍的，就是千篇一律的网红假脸那种厚重的妆容哈、包括后期修照片也是修的完全都认不出来是你，它不是这种，它是很自然的，就是放大你的原生美貌，保留原本的一个气质和特点，就是把我们最好看最有韵味的一面精准的捕捉到挖掘出来帮你放大。所以他给你拍出来的每一张照片都是自然的、高级的，而且又很有辨识度，一看就是独一无二的你。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家带着妈妈去拍，妈妈一定会很喜欢。还有就是很多年轻妈妈，我觉得可以送给自己啊。就是你看抖音上有个段子，就经常说妈妈和爸爸看孩子的区别，就是说当爸爸看孩子的时候，妈妈在旁边一直举着手机在拍拍拍拍拍，记录这温馨的一刻。但是当妈妈在带孩子的时候，爸爸在旁边刷手机。我觉得其实很多家庭的确是这样，就是妈妈手机里可能更多是孩子的照片，还有就是其他的家人跟孩子在一起的照片，但其实很少有我们自己的照片，包括我们陪伴孩子的照片。所以当了妈妈也别忘了爱自己啊，这个时候给自己去锁定这样一套特别美的写真，我就去体验一下也非常棒啊。而且它是双机位拍摄，往常我们出去拍的话就是一个摄影师啊摆动作呀是吧，教你调眼神啊什么的，这次是双机位，全程零推销，没有强制加片，体验感非常好。而且价格啊不到200块钱，你说现在出去稍微拍一套就得500-700，而且呢这里面是有两套服装妆造加上两张精修大片的，没有任何的这种强制加片啊什么推销的环节，而且价格只要199，50岁以上可以再加送一张精修，这个是母亲节的加送活动啊，最后3天的时间了。所以各位呢可以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来看一看，他们家拍的照片真的很自然很高级。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呢，就是我们昨天这个珍珠溯源嘛，昨天我们是去到了浙江诸暨啊天使之类的珍珠源头工厂，给大家做了这个珍珠的溯源直播。我们当时卖这个珍珠的项链，有珍珠的这种珠串的啊，整串的，也有单颗的这种吊坠的大点位的。然后今天给大家返场的是一款昨天卖的特别好的满天星，我觉得满天星的珍珠项链是这两年火起来的很年轻的一款啊，它不像整串的珍珠戴上去可能有朋友担心会有年龄感啊，同时呢觉得我已经有这种整串的了，我想要一点不一样的。满天星呢是一条这种这种银色的链子，中间点缀着散落着一些珍珠，每隔几公分有一颗珍珠，每隔几公分有一颗，你就觉得很灵动，5到6毫米的一个晶圆的尺寸，每一颗都是莹润饱满的，特别适合就是职场女性，你上班戴，穿个衬衫什么的都很好看，然后妈妈戴也是，就觉得很灵动哈、很年轻。工厂源头价今天只要399，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去看看啦。好的，阿兰。
1: 好的，感谢星华的分享。现在呢，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了，回复给力来下单吧。

0: 放轻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有你
3: 更精彩。
0: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5: 这是亚历克斯·沃伦为妻子创作的歌，宏大而浪漫。关于这首歌火的程度，有个评论说，这是美国人自己的跳楼机。Alex Warren, Ordinary.

0: 忙碌的人也有自己的旋律阳光房，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集合 NTC。
1: 这里继续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接下来进入到集合 NPC 的环节，欢迎你在每天阳光最好的时候来到这座旋律里的阳光房，来听那些令情绪可以瞬间放晴的歌。那今天要推荐的这首歌曲来自周深，这是周深为纪录片《紫禁城》献唱的一首主题曲，他将古埙、戏腔、现代编曲交织在一起，用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旷达讲述即使身处风雨也要奋力发光的故事。周深从低吟到爆发的演绎，把历史沧桑唱成了照亮当下的光，来听周深《光亮》。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方大同的一首《苏丽珍》。说到苏丽珍这个名字，从1990年开始，汪家伟就和苏丽珍开始纠缠不清，长达14年。先是在《阿飞正传》里面，苏丽珍是一个想要安定的平凡女子；在《花样年华》里，张曼玉摇身一变变成了1962年的苏丽珍，她是一个爱穿旗袍的已婚女子。那到了2046里，苏丽珍就换成了巩俐，这一次故事发生的地点变成了新加坡。来听新加坡歌手蔡健雅《红色高跟鞋》。

这里继续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收听，来接收各地具体的收听频率和更多线上的收听方式。李荣浩模特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红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西部和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

0: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0: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刘若英黄立行合作的一首《分开旅行》，还记得初听这首歌曲时候觉得非常惊喜，因为这首歌它跳离了传统只要是男女对唱必然是深情作品的那种模式。姚谦的词用分开旅行隐喻关系的疏离，轻盈节奏里藏着停在怀里不一定在心里的现在爱情真相，亲密的需要空间，自由未必也是终点，那些没说出口的信任或许才是真正的目的地吧。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我们继续来听歌。陈绮贞《旅行的意义》。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玫瑰精油以油养肤三件套，美颜美景我都要。398元拿下玻色因多肽水乳霜三件套，保湿抗皱提亮，千年汉方正养时搭牌同款配方体系，还赠送千年汉方3800亩玫瑰种植基地赏花门票，4星酒店双岛住宿，顺路而遍济南泰山等超人气景点，前100名加赠试用装。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玫瑰，花与美都归你。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2: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5: 这世界从来不缺故事，
6: 因为人类的各种经历已经足够精彩。
5: 在每一次心动的瞬间，
6: 其实都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
5: 月随心动，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

一首很经典的老歌，阿杜他一定很爱你。2002年，阿杜推出首张专辑《天黑》，这个沧桑沙哑的嗓音缔造出阿杜风潮。说到声音特别，下面的这位歌手也拥有超级有辨识度的这种独特唱腔。他是被李宗盛发掘出道，连歌神张学友也公开称赞过他的声音特别。更可贵的是，他还拥有非常好的创作才能。来听白安，是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

严仁中的一首《有些》，严仁中的嗓音也非常特别，他唱腔当中有一个非常浓重的鼻音，被大家称作是感冒音儿。那他就是用这样子的感冒音儿唱这种情歌，将明明不是下雨天却淋湿双眼的隐忍情绪层层递进，整首歌曲也是交织出那种都市情感的疏离之感。听到了几个在乐坛当中非常非常有辨识度的独特唱腔，接下来同样是这样的唱腔，

但是因为这首歌最初是作为一部人宠剧集《神犬小七》的主题曲出现，所以这首歌也被赋予了更多关于人和宠物之间爱的情感。张碧晨，不要忘记我爱你。

0: 既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了，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持妆、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
1: 这里是 FM。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2: 更精彩。
3: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4: This is hit music。
5: 一首坦白表白的小情歌，阿肆用明亮的方式轻轻把心递出去。毕竟天是蓝的，海是咸的，而我是你的。特别推荐理由。这首歌唱的是勇气、温柔，也是成年人小心翼翼后的笃定。阿肆，我是你。

0: 次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1: 这里继续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在2026年月随心动的全新板块心动之又整十年，我们今天来听十年前的2016年。在2016年，赵雷正式发行了录音室版的一首歌《成都》。这首歌引发了全网热议的现象级民谣作品，曾经带动了成都旅游热潮。像玉林路小酒馆也因为这首歌一直到现在还是网红打卡地。来听2016年赵雷发行的录音室版《成都》。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年春节回家，看到我妈带着自己在公园门口随便买的老花镜，而且跟我爸俩人共用这一副，我就说你们俩度数不一样，而且就算一个人，他左右眼的度数也不一样，瞳距也不一样，你这样戴老花会越来越严重。咱去专业的验配中心，咱配副老花镜。一听嫌麻烦啊，又怕贵，不愿意去。其实很多老人都有这痛点。正好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举行春季爱眼活动，只需9.9元就能享受三大权益：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价值288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如果觉得超市力眼镜还不错，里面还包含了100元的配镜抵用券，我就报名带我妈去了超市力的验配中心。老太太一听9.9元才肯去啊，一测才知道两个眼的老花度数根本不一样，跟原来地摊上自己买的眼镜比差了几十度。配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这一副就够了。你别说，戴着还挺时尚，挺好看。建议大家带父母去做一个专业的全方位的眼部检查和熏蒸护理，只要9.9元，给爸妈的眼睛一份安心。报名很简单，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就可以抢报名资格啦。
4: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蔡明佑的一首《我可以》，直白浪漫的歌词勾勒出青涩暗恋的心境，当年这首歌成为多少人的告白歌。说到蔡明佑，2005年他是在为师姐杨丞琳遇上爱演唱会伴奏演出的时候，因为表现很抢眼，就获得了歌迷的热烈询问，之后出道。所以蔡明佑可以去唱歌，真的还要感谢杨丞琳吧。来听杨丞琳《带我走》。

杨丞琳的这首《带我走》其实是苏打绿的清风为他打造的一首歌，这首歌也是杨丞琳首次尝试英式摇滚曲风，唱腔当中也有所改变，把以前那种甜美的唱腔改变成了这种带有力道的澎湃感的。接下来的一首歌曲也是这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我们就来听《清风》。这是一首振奋人心的励志歌，轻快的旋律搭配着寓意深远的歌词，刻画奋斗者的姿态，用微小的蜂鸟隐喻勇往直前追寻梦想的态度。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接下来乐动加天下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最后用吴青峰《蜂鸟》来结束今天的节目吧。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晒晒晒，
4: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8: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西部和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您可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城市所在的名称，随时来关注天气的变化。
0: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

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4悦动加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0: 北京时间16:01，感谢您的持续等候和收听，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00-5:00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如果您家有老房子，今儿下雨哈，您家的老房子有没有漏水呢？或者说您的老房子出现过哪些问题呢？如果您想不搬家又想环保，装完了就能住，您首先可以好好收听我们的节目哈。今天请到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48快装的创始人董事长薄献立薄董。薄董下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又见面了哈。您看我刚刚说到这个下雨天儿哈，这老房子开始有点渗水，然后呢天再冷了以后呢，老房子还会出现哪些问题呢？
1: 实际老房子住过的房子，如果超过20年以上的老房子，那我觉得会除了这个窗户啊，在这种下雨天啊有渗水漏水的现象之外啊，那我觉得到了冬天你密封也不会太好，
0: 密封
1: 你会有冷空气啊，你就家里头有暖气，但你热度不行，
0: 不保暖，
1: 不保暖了，不保温了。
0: 嗯，
1: 所以这个窗户呢，我觉得是如果20多年的老房子，你的窗户如果说有走风漏气、漏水的问题，我觉得你应该去下个决心把窗户换一下。
0: 对对。
1: 老房子的共性问题，除了色彩陈旧、设施老化啊，这些墙皮有个别的开裂、脱落、起骨啊，瓷砖的脱落，或者是有这种这个漏水漏电的问题，那我觉得这些问题呢，实际到房子到了20-30年这个阶段，实际这些房子出现的问题都是基本上前后脚，
0: 我觉得
1: 都会出现这些老化的。
0: 这房子住起来或者真的挺难的哈。你看啊，这个下雨了，你还得忙前忙后的关窗户哈，然后你还得这个擦水，阳台上都有积水，或者说呢，你这个阳台吧，这个厨房的那个阳台嘛，也会漏水哈。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就要下下决心了，我什么时候把这弄一下哈？那光如果我们改造，比如说阳台啊、窗户啊这些，我们的工期大概时间多久？
1: 很短呀，你比如说，如果就换个窗户。我们现在工厂施工好了以后啊，也就是我们去量个尺需要耽误你一点时间，量完尺以后确定好时间，我们连拆带装一天就完工了。
0: 哦，一天就完工了。
1: 对对对，所以很方便。
0: 之前还有朋友反映啊，说一想得改老房子，我还得搬家啊，我还得倒饬我那些东西啊，说你看我妈家那东西哈，30年前的东西都留着呢，舍不得扔啊。你像这些问题应该都是我们老房子的一个痛点了。
1: 是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未来你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真的可以关注一下我们48快装。48快装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已经专注旧房翻新今年第10年了，
0: 是
1: 啊，总部是在北京，来到咱们河北呢今年也是第7年了啊。那我们现在河北省呢也是除了咱10家庄做了7年之外，我们现在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还有那个
0: 张家口、承德，
1: 还有那个秦皇岛、沧州，这些城市我们现在是能给大家来马上提供服务的。那我们48快装呢，我们直接和传统的家装公司是完全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做的是家装旧房局改，也就是我们业主家您家超过3000以上的装修的小花，如果未来你想找个专业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你都可以关注48快装，我们都会为大家提供服务。针对老房的改造翻新，实际我们有3个服务承诺，也是给我们每个业主解决3个核心问题点。第一个就是老房翻新，如果大家未来选择我们48快装，我们可以做到不用您搬家啊，让业主可以真正做到省时省力省心，不搬家可以让我们业主最后真金白银还可以省钱。所以不搬家的服务我们这10年来的承诺兑现了，
0: 这个不搬家太好了哈。你看这个微信后台有朋友留言了，我们先来解决一下啊。陈博时间说48快

0: 开装，怎么我们廊坊怎么没有啊？有
1: 廊坊有了，你现在你就、
0: 啊、
1: 对的，廊坊可以服务了、嗯，因为我们的店马上就装好了啊。现在我们也在廊坊招募五户样板街的这个活动也开始启动了啊。
0: 嗯、
1: 所以大家如果说你正好啊，今天听到节目，你正好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包括我们刚才廊坊这个听友，你现在就记录一下我们四八快装的全国活动服务参与热线。
0: 嗯，
1: 你一会儿打电话预约我们的设计师，可以免费上门量房。出方案、出预算、出报价，这全是给你是免费的。如果你有需要，今天前50位听友啊，咱们只要咱省内的有装修老房的业主，你打电话前50位预约报名，周末来到四八快装的门店参加线下活动的业主朋友，你只要到店，我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如果你有需要，您现在就记录一下四八快装的全国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好啊，刚刚博董说了，您先打电话哈。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沉默是金，400-665-8848，400-665-8848，这个电话号码很好打。你问问啊，你说工作人员啊，廊坊市区的地址在哪儿啊？他直接问了，说啊，地址在哪儿啊？他找了没有？可能搜索导航那个引擎没有搜索着哈。
1: 对，因为那个店门头马上就挂了，挂了门头才能搜索。
0: 这还没有挂门头呢。我们就把这个好消息带给您了啊！这样哈，您要是还找不着，让博董亲自给您发一个定位过去啊。其实博董也是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建了一个联系，您有任何问题，关于您的报价啊，关于您房子的时间啊，关于这个工人哪儿做的不到位哈，博董都其实可以跟您直接联系。博董也说一下您的微信号码。
1: 嗯，可以的，代表我的诚意。那业主您方便，您就可以加一下我的微信，咱们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这个手机号也是我个人的手机号，用了20多年了。当然现在是给客户的服务微信号。如果您有需要旧房翻新的计划，您现在就记录一下我本人的微信：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个人的微信，
0: 也是很好记哈，我也给您发送过去了，13303013881，13303013881。刚刚博东也说到了，其实我们可以来抢一下廊坊的这个样板间哈，就五户，只有五户。那它跟普通的我们装修有什么区别呢？以及这样板间，为我们来介绍一下。
1: 样板间这个大家从字面意义来讲，一定是打样的
0: 啊，打样的、
1: 这个、工程啊。实际呢，四八快装我们不是针对这五户样板间，四八快装服务的每一个客户未来都是我们的样板间啊。那像我们廊坊这个城市，像我们今年是唐山、秦皇岛、保定、邯郸、邢台，包括廊坊还有沧州这几个城市是新开的，我们现在这几个城市都是做五户每月，
0: 每月都有五户，
1: 因为我们。四八快装的服务和传统公司有个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签了合同之后，我们是自有工人的交付服务体系。
0: 嗯，自己家的工人。
1: 对，就我们自己招聘培训考核的师傅去你家给你施工。
0: 嗯，
1: 那我们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是希望让客户的体验变得好一点。
0: 因为师傅把控的好啊。
1: 是的，给业主的交付呢，时效性也这个
0: 品质就提升来了，
1: 而且质量也有保障。
0: 嗯，
1: 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但是这样自有工人，对于我们新开的门店来讲呢，确实是我每月也做不了太多的活，因为我们的团队是新的，服务人员是新的，施工人员是新的。那我们能把这五户每月做好，我觉得这个就已经很好，
0: 已经挺不容易的了啊。
1: 像我们石家庄就会多一点，石家庄我们现在是一个月能做30户，也就是7年的门店，我们一个月最多也才能服务30户。所以四八快装呢，我们来到咱们河北啊，我们来到我们每个地级市啊，我们不是来这儿挣快钱来了，所以我们是真正扎根来了，做服务来了。我们真的希望我们服务的每个客户，不管你家里的活大活小，只要你选择四八快装为你服务，完工我希望给你就是带给你一个不一样的，
0: 我得给你做好了因为后面我还把这一个阶段给所有的装修的这朋友来都请来啊，家里面亲戚朋友啊，
1: 举办乔迁宴
0: 啊，每家每户都派代表来啊，举办一个乔迁宴。目的啊，就是感受大家的热情哈。
1: 是的，所以四八快 到企业这十年来，因为我们的总部是在北京啊，现在全国我们已经有40个一二线城市有我们的门店了啊。正常的话，我们今年会开到50家城市啊，而每一个城市的门店都是公司的直营门店啊，所以只有这样，我相信才能给我们业主的服务的标准才能统一啊。所以大家如果说你此时此刻啊，你正好听到我们的节目，你正好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你现在就记录一下48块庄的活动参与热线。今天咱们全河北省啊，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两房，周末来到48块庄我们的省内各个地级市的门店参加活动的听友，到店智能门锁会送给你，这叫见面礼。如果说你觉得周末看完方案，看完我们的了解完之后，周末赶上我们的活动，有举办活动，你签单，那一定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签约服务啊！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一下48块庄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那这周有什么活动吗？
1: 我们实际是每个周六周日我们都会有线下的一个直播活动。因为我呢每个周六周日都会跑4个省啊去做线下的活动。
0: 您是真忙啊。
1: 周日上午啊，周日的下午在咱们石家庄。
0: 周日下午
1: 3点钟啊，大家如果说您有时间可以带上你的家人来到我们的石家庄的48块庄的门店参加我们线下活动啊。那我基本上会在现场会教大家装修如何比价。装修如何避坑，装修工艺如何钉控，那装修到底是什么最重要，
0: 看到我们的材料，环保材料，
1: 是的，这些事情呢是我在直播当中会一一给大家分享的啊，一些核心的这种装修干货的啊，所以大家呢如果说你真的住的房子，或者是你买的新房，或者有老房的改造的计划和想法，大家如果说你正好周日下午在咱们石家庄你还有时间，
0: 好，
1: 那我给您发个邀请，可以周末带上你的家人来到我们的门店参加我们的活动，预约到店的前50位听友啊，到店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如果你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一下48块庄的全国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400-665-8848，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400-665-8848，微信后台郭龙说董事长的电话，再说一下吧。
1: 可以的，我个人的微信号也是我手机同号，方便您记录。我的微信号，您记录一下，13303-1-3888，13303-1-3888，我个人的微信。
0: 有任何问题啊，大家都可以跟博董来取得联系，也想问问博董啊，你看这个电话号码13303-1-3888，后面3个连号，应该用的时间挺长了啊，
1: 20多年了
0: 啊。那平时呢，有很多的老业主也加着您的微信哈，也有我们的听众朋友加着您的微信，有没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这个微信互动啊，或者说吐槽啊，或者说这个工人施工有问题啊，找到您呢？
1: 有的啊，这个实话讲这是有的。这个因为装修是个服务行业，手艺活，
0: 对，
1: 这个师傅的层次也不齐。即便是我们每天我们会每个星期系统的培训，但是呢做的过程当中也会有一些这种情绪，
0: 肯定是的，
1: 或者也会有一些疏漏，对吧，就是工序上有可能没有按照标准工艺去做，或者是业主服务过程当中有一些体验不是特别好，
0: 对，
1: 会有的，会给我反馈的。但是不管是怎么样的一种反馈结果，只要我收到这个投诉，我一定会亲自帮业主去
0: 跟下去吗？
1: 这件事情去处理掉。
0: 好
1: 啊，因为装修行业、服务行业难免的在服务过程当中，因为每个人的角度不同，
0: 对，
1: 要求不同，
0: 是
1: 结果不同，所以我们作为服务的呢，我们尽量的通过我们的这个服务通道，让每个业主反馈的问题能第一时间得到解决。啊，那我觉得这个装修呢，装完日后入住了，售后是也很重要的。所以我也想提醒我们有装修计划的业主，装修大家比什么？我觉得除了比价格之外啊，真的你要比服务。比环保，
0: 比交付的时候的情况，具体的落地到底是什么样子更重要哈。
1: 是的，最后你还要比售后。
0: 嗯，
1: 这个如果说你就管前面，谁便宜找谁， 是有可能在这个卷子行业当中有人给你干，但事实上如果你交付了之后出现了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之后，没人管你，
0: 没有董事长帮您盯着啊，
1: 那你有可能你这个花的钱会更多，对吧？因为你要重新再找人再过来一定会跟你收费的，所以而且最主要收费是一小事，最主要是影响我们的居住心情的。
0: 是
1: 你说今天正好住到了家里，这儿断电了跳闸了漏水了，你说你这
0: 那吃着火锅呢哈，没电了，
1: 所以这些事情我觉得是真的。大家装修这个事情啊，就是

0: 于我们很多业主来讲，不是一个刚需，很多老房翻新，
1: 嗯，
0: 对吧？就是大家在住，
1: 他还是要那个理念和观念要转变的啊。你住是住给自己的，自己舒服了，你任何事情都顺了。
0: 是的，所以我就觉得大家真的老房子是改善性需求，
1: 嗯嗯，
0: 你不能到了说是。漏水漏的不行了，跳闸也不能住了，漏这个瓷砖大面积脱落了，你才去动，对吧？那个时候叫刚需了。
1: 嗯，
0: 但是真正改善性的就是自己的生活是自己住的，
1: 拒绝凑合。
0: 哎，对了，所以我们服务的客户一定是大家对生活有追求的客户。
1: 嗯，
0: 那如果说你真的就图便宜，就为省钱，谁说难听点，你不是我客户。真的，我也不敢给你。
1: 别这样，
0: 你想要的低价，我这儿做不了啊，我也不会套路你啊。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四八工厂有
1: 价格方面
0: 三大承诺。刚才我只讲了一个，第一个就是不搬家啊，不用搬家。第二个，我们有环保交付集装机组。
1: 对，
0: 所以我想跟大家讲，不管你未来选不选择四八块装，只要你装修房子，我觉得作为业主有一条装修的底线，你必须要守住，就要把环保放到第一位，
1: 当然了，
0: 省钱放到第二。
1: 对，
0: 这个东西本身实际就是又想省钱。又想环保，本身是想违背的。
1: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
0: 对
1: 啊，
0: 所以大家在比价的时候，你要理性一点。
1: 嗯
0: 啊，真的，一分钱一分货。我跟大家实话讲，在这个行业表体现的是淋漓尽致，没有任何一个人接你的单，不管多低的价或不挣钱给你干，
1: 大部分事情都是这样的。
0: 事实上就这样。
1: 对，
0: 那我也是一样。所以大家如果说是真的，你想装修老房呢，想环保交付集装机组，同时呢，钱方面我能给你做到一口价。
1: 对，
0: 签合同价就你家完工价，
1: 嗯，
0: 让你明明白白。
1: 有问题就找董事长。
0: 是的。所以这个呢，就是我觉得四八工厂和别的传统家装公司最大的不同。
1: 嗯，
0: 我敢面对客户。
1: 嗯，
0: 为什么我敢把我的手机号留给客户？
1: 确实挺有勇气的。
0: 对，但是很多的，真的，我们上周有个业主
1: 啊，
0: 就因为他说，哎，我觉得你这个说对了，说我就觉得你敢留手机号，而且你敢跟我面对面说。我就信你，
1: 是
0: 对吧？他说我找别的公司，我连个店长都见不着，
1: 对
0: 吧？还别说见老板了。他说就从这一点，我相信你的活不会给我干差，所以我今天就选你。所以这个就是，当你有可能我们这么多的
1: 了啊，
0: 对，大家客户有可能跟他的角度不同，就通过你一个小的细节，你敢面对客户。装修真的，大家在别的公司选择的时候，你看你。后边背后的老板敢跟你的客户面对面加微信吗？
1: 对，
0: 对吧？所以这个事情都是代表着我的一种，至少是一种态度吧。
1: 啊，也算是这个行业的鉴定了啊。你看看你这个老板能不能出来啊，给我啊承诺啊，你要问一问啊。
0: 因为这个事情，如果说他真的要跟你玩套路，他不敢跟你见面，实话啊，只有
1: 后面还有增
0: 量呢，任何猫腻的才跟你很坦诚的。
1: 嗯，
0: 所以我很多客户，如果说你比如说你在周日啊，你来石家庄门店，咱面对面聊完，
1: 能见到不动，
0: 咱俩可以现场可以。就是
1: 聊一聊，说一说
0: 都没有问题啊，一定是我跟你有任何问题，我兜底的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是有需要，先打我们400的电话报名预约，周末到店会送智能锁一把啊。前50位听友，包括我们的北京、天津，可以同步享受我们的活动。
1: 嗯，
0: 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这些城市，我们马上能给业主提供服务。
1: 嗯，
0: 有需要现在就记录一下四八快装的服务热线。
1: 好。
0: 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400-665-8848，我们先打个电话啊，问问这个店的地址在哪儿，我们去看一看。
0: 嗯，
1: 报上名400-665-8848，然后博动也可以说一下您的手机号码，我们大大方方的说。
0: 嗯，好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当然也是微信号，大家可以加我微信13303-1-3888，13303-1-3888，我个人的微信。
1: 13303-1-3888，13303-1-3888。如果您此时此刻正在开车的话，也没有关系哈，您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来回复阿拉伯数字1，同样也可以获取到博董的联系方式。另外呢，您家的老房子有哪些问题呢？在线请博董为我们来解答呢，都欢迎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文字留言。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 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6: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7: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6: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7: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

0: 河北卫视倾情呈现。
1: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手机总卡顿，实在太影响使用了。
4: 哎，别烦恼了，快来参与河北电信手机节，轻松换新机。
3: 那现在换手机划算吗？
4: 当然划算，电信购机国家补贴加专属补贴，双重优惠同步享。
5: 换新机选河北电信，欢迎前往各大电信自有营业厅，
4: 拨打1万号查询就近门店，福利活动千万别错过。
6: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7: 音乐
6: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8: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加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0: 来北京时间16:28，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悦动加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哎呀，博董，这个把电话号码一说哈，很多朋友都在问，看来啊，这个有了董事长的尚方宝剑啊，是好用哈、啊。所以呢，你看倩啊、丽华、一休啊，都在问说博董的微信号码再说一下吧。
1: 嗯，没问题。那个
0: 怎么还犹豫了呢？
1: 这个我说咋一上来就报电话呀，让大家觉得拖。
0: 不是不是、
1: 如果说大家真的啊住的老房子啊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啊、同时呢大家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企业
0: 啊、
1: 大家可以关注四八块。
0: 这是真电话、真微信啊
1: 我的手机号微信号留给大家啊、大家如果说未来在某一天有需要的时候你可以微我啊，我会给你亲自回复，
0: 好，
1: 咱们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个人的微信。
0: 因为如果我手动给大家回啊，有的时候怕落了，所以呢，大家可以来记好13303013888，直接用您的微信号码加就可以了，13303013888。加完了以后呢，认证了以后啊，博董可以来说句话，大家来看看，不是助理，也不是机器人啊，是博董本人亲自哈。那您看，您这么长时间了，做这行吧，20来年的时间了哈，
1: 十年了
0: 啊，再包括之前也接触过四八块庄是十年，这么多业主，这么多客户哈，什么样的老房子都见过了吧？
1: 反正我觉得近十年、我们就是短的6年的房子找我们就改造的也有
0: 啊、也有啊、
1: 超过30年不装的房子人家也有，
0: 就不住人的那种也有哈、
1: 也有、这个就是特别破的那个房子进去连脚都下不了的、就是觉得那个房子根本不能住的房子找装的也有、
0: 也有哈。
1: 所以从我们这十年来做过来，我们就发现越破的房子装出来性价比越高
0: 啊，那你有成就感，我以为
1: 因为那个旧变新啊，真的那个前面的照片跟最后装完之后那个照片放在那个现场一对比。

0: 个落差感，那个这个效果，那个钱就觉得花得值了啊，真的是这样。所以老房的改造翻新，我觉得对于我们很多家庭来讲，确实是大家就下这个决心比较难。
1: 嗯，
0: 因为老房的家里东西多，
1: 嗯，
0: 有的业主工作忙，
1: 嗯，
0: 有的业主年龄大，
1: 对，
0: 所以很多业主在对这个事儿，尤其不是刚需，大家就能等则等，能拖则拖。
1: 哎，我不同意您的这个啊，他你说这不是刚需哈，可是这住在自己家里面啊，你舒服不舒服就跟鞋一样，穿到自己脚上啊，
0: 嗯，
1: 自己最清楚了。我反而倒认为，你生活在一个非常有烟火气的这样的一个街道、城市、市中心哈，你更应该让你这个烟火气透彻到你的自己家里面，让你的日子啊是越过越舒适的哈。
0: 是的，
1: 所以我觉得这是必须要做的一件事儿了。
0: 对，
1: 嗯，
0: 确实是。如果说像主持人老师想描述的这种环境，最后改变完，啊，有烟火气，
1: 人家还有小院呢，
0: 嗯。但是你现在的房子如果住了二十年了，你只能下个决心改造。
1: 对，
0: 所以这个呢就是一个相互，我们又想享受，我们还又怕麻烦。
1: 嗯，
0: 但这个事情你不麻烦它就好，肯定好不了。
1: 嗯嗯，
0: 老房子真的，你只要不改造，只能生活质量越来越低啊，你只能这个房子的隐患会越来越多。
1: 都有哪些隐患呢？啊，我能想到的，你看发霉哈，下雨天儿，还有这个屋子里面那墙，你好长时间不刷了，它是那个潮乎乎、黑乎乎的啊啊，
0: 是的。
1: 还有那种木头框的那种阳台，
0: 嗯，
1: 啊，那个刮风下雨了，你到冬天特别受罪。我看有好多老人呢呼那个窗户纸，我觉得好像儿女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给父母吧，把家收拾好啊啊。
0: 你说的只是表象的东西，看到的嘛，
1: 对对对，
0: 啊，就面上的
1: 啊，
0: 这是很直观。还有两个隐患，我觉得是大家没有看到的，就是大家每天我们都使用的，就是水和电
1: 啊，
0: 嗯，水管寿命到了，突然间哪天如果水压大，
1: 嗯，
0: 你又不在家，
1: 嗯，
0: 水管给你崩了，那极有可能被你家淹了，把楼下泡了，
1: 嗯嗯，
0: 这个风险，这个隐患，只要出了意外，那你的事儿就很麻烦，
1: 特别麻烦。
0: 除了给自己家装，你还得给人家楼下装。
1: 哎呀，你还没准得给下下。我朋友的那个远见的房子，他是把楼下的楼下给淹了，
0: 啊，淹了两户，
1: 嗯，
0: 那就更麻烦了啊。这是第一个隐患，
1: 嗯，
0: 水；第二个是电，
1: 嗯，
0: 对吧？电线老化，轻则跳闸断电，严重的会容易引起火灾，
1: 是，
0: 对吧？那这个火灾要来了，水火是无情的，
1: 嗯，一定要注意了，啊，
0: 所以这两个呢，实际是我更建议大家重点要关注，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你说那面上的东西，咱脏点、旧点、破点、乱点没事儿，那至少对咱们的安全隐患不影响。那你如果说这些水和电出现问题，那这个没事儿都没事儿，有事儿给个家庭，整个家庭会带来直接的生活影响。
1: 所以理儿和面儿我们都要要。
0: 啊，对，
1: 嗯嗯。
0: 所以大家真的，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如果老房子出现了，
1: 嗯，
0: 你的房上次装修超过二十多年，同时你有墙皮脱落、开裂、起骨这些问题，
1: 嗯，
0: 而这些事情，我建议大家应该把老房翻新的事儿提上日程了，
1: 好，
0: 对吧？你也可以约一下我们四八课堂的设计师呢，
1: 嗯，
0: 可以给你免费上门量房，给你把这水电的安全隐患的问题帮你检查一下，
1: 是，
0: 到底看看这个隐患现在严不严重，
1: 嗯，
0: 啊，都会给到你中肯的建议的，
1: 嗯，
0: 所以大家如果今天咱们河北省内啊，咱们的听友听到我们的节目，如果你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今天前五十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
1: 嗯，
0: 周末来到四八课堂各个地级市门店参加线下活动的听友，到店我就会送你智能门锁一把，
1: 嗯，
0: 啊，我们现在能覆盖的城市是有咱们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和秦皇岛，这些城市是马上能服务的啊，
1: 嗯，
0: 还有周边的北京和天津都可以。如果你有需要，现在就记录一下四八课堂的周末活动参与热线，
1: 嗯，
0: 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嗯，有的这个城市啊，是门帘已经建好了，还没有正式开业啊，大家不要着急，团队已经过去了。
0: 是的。
1: 啊，您就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400-665-8848，400-665-8848。啊，偏爱自由，这是我们这是邢台的啊，听众朋友也在找啊，您就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如果还是找不着啊，然后也想找的话，您可以跟博董来取得联系，我们也多次在节目里面会把博董的这个微信号码告知大家，大家加上看一看啊，直接跟董事长一对一的沟通。博董再说一下您的微信号码。
0: 嗯，好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同号，留给大家，我们交个朋友。也就你加了微信啊，除了 有需要找我还也还可以，不需要找我就可以看我的微信朋友圈，
1: 嗯，
0: 看我们翻新完的前后对比，看我们举办的巧切夜的视频，
1: 挺震撼的，
0: 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业主来了晚工给我们的评价、
1: 对，还有宋锦旗的啊，
0: 我的微信号也是手机号，你记录13303013881388，13303013881888，我个人的微信，嗯。
1: 可以看一看啊，加一加啊，会让您震撼的。13303013881，13303013881，直接添加微信就可以了。其实为什么说震撼呢？除了说我们这个老房子和新房子对比下来以后呢，我们看到的一个直观的视频或者是照片，还有一些啊，我觉得挺温馨的哈。
0: 嗯。
1: 一般呢，我们都说这个客户服务完了，就怕出客诉哈。
0: 嗯。
1: 你这家肯定有点问题了，那家又有问题啊，把不同。同的人家都凑一块儿，那个人会感觉啊，大部分人会感觉这是一个吐槽大会。
0: 是的，
1: 但是呢，博董偏偏要把所有的客户啊都不认识啊、家人都请在一块儿，还让大家分享说话。我觉得说着说着吧，这个说好的吧，就觉得哎，能说好真是挺不容易的。所以我觉得做这行真的是挺难的。
0: 嗯，实际越难，我觉得如果对像我们48个道服务的公司，我们把这个难的事儿解决了，我们做好了，
1: 嗯，
0: 那我相信我们未来就不难了。所以装修建立信任、建立口碑、建立品牌是很难的，
1: 嗯嗯。
0: 但是当你这个信任、口碑、品牌做成了，那实际就反而就不难了。
1: 对、
0: 很多业主都是慕名而来的，很多业主来找48个道，我们这两年都是转朋友转介绍，
1: 嗯，
0: 啊，我们很多客户坐在那儿聊天说，哎呀，我都不知道从哪个渠道，但是我朋友给我推荐的，
1: 啊、
0: 他家刚装装完。
1: 对
0: 吧？所以他说我们也有的时候啊很少聊这些事儿，但是他突然间哪天我们吃饭的时候聊天说我想装，啊，我给你推荐一个48个道、
1: 对对，特别好，特别负责。
0: 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想要的一种这个
1: 效果了，
0: 效果啊、
1: 嗯、
0: 所以48个道企业这10年来啊，我们玩的，我们给大家做的就是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
1: 嗯，
0: 我们的起心动念不是唯利是图。
1: 嗯，
0: 你想，你看我们的定位做的是家装、旧房、居改。
1: 嗯，
0: 业主家超过3000的装修活，你找48个道都给你服务。
1: 嗯，
0: 所以我们从创立之初，我们不是和当地的整装公司做竞争的，所以我们是做服务互补的。
1: 对
0: 啊，传统整装公司做的新房整装，48个道不跟他争。
1: 嗯，
0: 反过来他们不服务的旧房翻新，有局部改装需求的业主，正好是我们48个庄重点服务的客户群体啊，所以这个定位呢，跟很多的公司是完完全全是走的一条不同的一条服务路线啊。同时呢，我们呢就是在交付过程管理当中和传统公司有两个不一样。
1: 嗯，
0: 第一个我们是自有工人的服务体系，这样可以保质保量完工。
1: 嗯
0: 啊，我们把交付看得很重。第二个我们有管家服务，我们的管家呢开工之后的工地，每天管家要到业主家待2个小时，帮业主每天解决施工当天发生的3件核心问题。
1: 哎，我以为管家就管账的，没想到这管家也挺忙的。
0: 管家在现场真的是帮业主
1: 辛苦的，
0: 帮业主除了管账之外，是管每一个项目完工验收的，盯质量。定进度的，
1: 哎呦，那
0: 这是我们的管家要做的。最后，我们的管家还要协调业主施工过程当中，我们很多业主定装修之前，业主想的很多，
1: 嗯，
0: 但是往往很多开了工的时候，业主实施过程的时候，业主会有临时的想法改变、优化和调整，
1: 嗯，
0: 如果你找传统的公司定好的方案开工了，变方案意味着你要变预算，
1: 对，
0: 你加钱是能变，那这咱48个庄不需要，只要合同里的项目开工了，你有方案调整，您第一次要找我们的管家，管家收到您需求的时候，在你不变预算的前提。下要帮助业主把你的想法免费的帮你实现掉
1: 啊，这个也有哈。
0: 对，所以呢，自打48个庄2019年有了管家服务之后，真的让装修老房子这么麻烦的一件事情，因为业主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选择了48个庄，反而变得轻松了，变得没有那么多的问题了。
1: 嗯
0: 啊，所以大家想环保家装、放心家装、省心家装、有性价比家装、有服务的家装、有售后的家装，大家都可以记好48块庄的全国活动参与热线。
1: 嗯，
0: 今年全省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48块庄，我们的各个门店参加线下活动的听友到店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
1: 嗯，
0: 本周日下午我会在10家庄有一个旧房翻新线下的活动。
1: 嗯，
0: 如果在咱们10家庄的业主朋友，大家可以预约我们的设计师上门量房，周末到店，同时还会送您智能锁一把。活动参与热线大家可以记好了，400-665-8848，400-665-8848。 你可以预约。
1: 好，拨打电话啊，直接就可以预约了。无论您是石家庄还是唐山、保定、秦皇岛、廊坊、沧州、邯郸、邢台的朋友啊，或者说我们覆盖的北京、天津，都可以直接拨打电话400-665-8848400-665-8848。另外呢，博董的微信号码也敞开的跟大家沟通了，您可以来说一下您的微信号码。
0: 我个人的微信也是手机同号啊，留给大家。大家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你加了我微信，你问过来，哪怕你不选择四八会长，我也会本人亲自给您回复。
1: 好，
0: 咱先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个人微信，
1: 也特别好记哈，博董跟大家来交个朋友，您可以直接用您的个人微信来添加13303013881，13303013881。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6: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3: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3: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8: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9: 王苏龙首次以二幕剧方式推出共20首作品的双张全长专辑《明日世界》，头号史诗主打，以史诗摇滚的宏大架构，对人工智能时代下人类存在的终极价值进行了深刻的哲学叩问和浪漫回应。特别推荐理由：田歌王子变身音乐哲人，王苏龙音乐制作上的颠覆性革新。王苏龙，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0: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琴。刚刚呢，博董为我们普及到了，如果老房子我们住的时间长了，挺麻烦的啊。不光是我们面上看到的，比如说这个老了、没了，还有这个水和电啊这些隐蔽工程都要注意。也看到了微信后台我们听众朋友的留言哈，这位叫做凉快的朋友留言说，必须得3000块钱以上的，
1: 这儿裂了，空鼓了。这些事情你找我们，快修都可以做
0: 啊。
1: 所以做维修服务呢，实际对我们来讲确实是活儿。给业主呢，我们就重点就做服务的。
0: 这个快修遍布这个石家庄、河北省都有吗？
1: 只要我们开店
0: 啊，
1: 维修服务同步开始服务
0: 啊，太好了，
1: 就是有18块钱的店，就有18块修的服务，
0: 好的，
1: 大家同步开始服务。那我们做维修的目的就在做客户体验、做服务、做口碑。说实话，做维修是赚不了钱的啊。我们做维修呢，我们体系内部的这个把它的定位就是18块修等同于18块装的市场部
0: 啊。
1: 我们有些像你一个几十块钱、几百块钱的小花，维修你选择18块修，我给你做好了。我相信你的房子如果未来有装修的时候，
0: 对对，
1: 你会给我一个服务机会的
0: 啊、先试试水，
1: 对、
0: 啊、
1: 先尝后买不上当、
0: 对，
1: 就是大家不用听我在节目当中怎么说、怎么给大家承诺、大家可以体验一下，
0: 先拿一个小块来试一试，
1: 体验一下、
0: 对，
1: 所以我们18块修的时候在我们公司都是专职师傅，都是交的保

0: 保险，发了工资的，只有这样他才能按我的要求可以做好服务，
1: 对，
0: 我想要的未来的装修的希望才会有，
1: 对，
0: 如果他去一次给客户都、
1: 那个、定下了、
0: 对，如果他去一次没有按照公司的要求做，所以我想做的服务就没
1: 了，人家不选你了，
0: 哎，对了，我就没机会了，
1: 对，
0: 所以针对快修的师傅，我们有四句话，也是代表十八块庄企业服务精神的。
1: 来，我们听听。
0: 第一句话就有可能业主家你只有三四十块钱的小花，需要我们的师傅跑三四十公里以上的路程，有可能业主你最后只有1%会未来选择我们师傅为你服务的几率，
1: 是。
0: 那我们的师傅也要尽200%的努力去争取这个1%服务的机会啊！所以带着这种服务的这种起心动念，那我们给业主去上门做维修，所以首先自有工人我没有上门费，你比如说你家里有个漏水的现象
1: 啊，
0: 我们的人去了，
1: 不收上门费是吧？
0: 没有上门费的，
1: 记好了，大家就全网我看都是需要上门费的。
0: 是的，我因为自有工人，我不需要收这个，
1: 对，
0: 因为我不是靠这个赚钱的
1: 啊，
0: 我靠就这个服务的，
1: 师傅也挺辛苦的。
0: 对，那你看，你举例，我们上面给你看完你家里这个漏水点，告诉你怎么问题，什么原因引起的，怎么解决，用的工是多少，用料是多少，给你报了个1000，
1: 是
0: 啊。那这一切业主说，那我就跟家人商量一下。
1: 对，
0: 好，那你就商量。
1: 嗯，
0: 我们的师傅就走了。但你要找别的师傅，基本上30-50，你得给我个上门费。
1: 对
0: 吧？
1: 对。
0: 那我们的师傅，如果说你觉得行，我们师傅第二天来给你服务。试完工之后，你把钱给我们付了，这1000你没有花掉。预存到我们的平台了。当你的房子将来有装的时候，这1000可以用掉
1: 还有这么一说呢。
0: 对，所以你前面的维修我是免费的
1: 行，
0: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做维修的目的，
1: 大家可以来试试看
0: 了。是的，大家如果说你今天你正好开车或者正好听到我们的节目，你有房子现在不是有装修的需要，是有房子的业主，我觉得都应该你把我们48快修的服务热线记在你那个手机上。
1: 对啦，
0: 当你家每天万一哪天有个急查的事儿，马桶堵了，断电了，漏水了，想找个专业的师傅，你给我们打电话，
1: 对，
0: 我们的师傅立马
1: 哪怕接个电换个锁换个灯泡都没问题，
0: 都可以，所以记好18快修18快装的统一服务热线，
1: 是
0: 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现在我们是这个没有上门费哈，哪怕这个有小活30块钱50块钱都可以。报名电话依然跟48快装是一个电话，大家可以来记一下，拨打400-665-8848，400-665-8848。我们先把这个电话来备上哈，家里面有一个应急的事儿哈，都可以找到我们的工人师傅。当然了，看看您所在的城市有没有。其实48快装在10年的过程当中呢，除了总部在北京之外，现在在河北省各地就是陆续开展了很多个店哈。
0: 是的，
1: 我们请波董帮我们来说一说。
0: 我们北京、天津，这是我们的头两个店啊。北京是我们的总部，来到咱们石家庄7年了。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
1: 对，
0: 这是我们现在能在河北省内服务的一些城市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是以上这些城市以及地级市的业主朋友啊，大家如果说住的老房子，说或者你有旧房翻新有局部改装的需要，
1: 是，
0: 或者是你有维修的需要，都记好18快装18快修的全国统一服务热线。今天全省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48快装各门店参加线下活动的听友，到店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如果你有需要，现在就记录下48快装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那么电话也很好记哈，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全国都一样啊，400-665-8848，400-665-8848。那同时呢，小花也在问呢，博董的微信号码再来说一下吧。
0: 好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服务号，留给大家，咱们交个朋友，有任何装修老房翻新的问题，您问过来，我会本人亲自给您回复。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133030138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1: 有任何问题啊，我们可以来跟博董来取得联系。那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的节目有限哈，那么请博董跟我们来说一说，还有哪些话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的呢？
0: 老房的改造翻新，给大家个建议啊，越早翻新早好，早翻新你早享受，
1: 主打一个生活不凑合啊。
0: 对，今年装就比明年早享受一年，还能省钱10%。家装这个行业，我们做了这10年来，经历了有太多的这种业主的这种需求的变化。
1: 对，
0: 但是老房的改造完之后。进家

0: 比非常高。如果找斯巴快刀给你改造完，有三大价值立竿见影给你呈现，就变形了。
1: 好，
0: 我可以给你把巴马的空气搬到你家，所以对家里住的老人家、小孩子，对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你选择斯巴快刀，环保是可以让你放心的。
1: 装完就能住，
0: 装完就能住，完工你请第三方检测，不合格给你砸了重装啊。所以这是我觉得第二个价值。第三个价值，通过我们的设计师把三条动线给你规划好，收纳门给你设计好，老房子原来没有利用好的面积给你利用好，空间利用率可以比现在大出来十几个平方
1: 啊，赚了。
0: 那我觉得你现在的房价大出来十个平方，花这十几万装老房子，我认为你是超值的啊。所以大家呢，如果说真的在咱河北省内啊，大家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你可以关注斯巴快装，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专门做旧房翻新，今年第十年了，咱河北省内，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是都能马上给大家提供服务的。
1: 对，
0: 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今天全省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两房，周末来到我们的门店，或者是你有维修的需要的时候，打电话预约到店，我们都会送你智能锁一把。
1: 好，
0: 所以大家如果说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一下四八快装、四八快修，还有四八工装啊，四八工装的统一服务热线。
1: 好的，
0: 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有任何问题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哈，400-665-8848，400-665-8848。今天也非常感谢博董做客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1: 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稍后呢是更加精彩的一路畅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5月8号24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是上调320元和31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0.25元、0.27元和0.27元。据测算，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12.5块。
1: 首个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组织近日落户雄安新区。
0: 教育部近日是召开发布会，介绍2026年世界数字教育大会的筹备情况。据了解，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按照前沿引领、实践赋能与全球共识三个篇章，共发布8项成果。
1: 近日，我国首批自主培养的4名飞艇驾驶员获得由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商业驾驶执照，正式持证上岗。
0: 国际奥委会昨天宣布，上海、东京等4座城市成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举办城市，这是继2024年巴黎奥运会参赛之后，在该项市再次落户上海。
1: 乒乓球运动员王楚钦今天通过个人微博公开发文，明确表示不提倡且不会参与任何形式的生日应援活动，呼吁球迷专注赛事支持。
0: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是多云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未来几天，河北各地气温呈上升趋势，明后两天多地最高气温又将会达到30度及以上。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斯达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2: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2: 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啦。大家好，我是子琛，
1: 来下班快乐，我是思丹，我们是大橙子。
0: 差点就要说周末快乐，但是想想看，好像周末快乐倒是也没毛病。
1: 明天是上班日，
0: 但是明天是虽然是周末吧，但是是工作日啊。提醒大家把这个闹钟您记得调一下，
1: 是
0: 别忘了明天早晨这个闹钟一不响，
1: 就听不着大橙子上快乐出发了。
0: 你还真别说，
1: 我要不提醒你，你就忘了是吧？
0: 还真是，明天早晨算是工作日，
1: 对、啊、
0: 然后咱俩一块儿上早班节目，
1: 可不咋的。
0: 我就看明天谁不听直播啊！没事，不听也没事啊。
1: 毕竟也不能把大家怎么样。
0: 我们也离你那么远的，也是，也是拿你们没什么办法，你看。不过后天可以就稍微的休息一下，但是刚才在天气当中我们也提到了说未来这个天气会有一波大的升温，
1: 对，
0: 下周的时候我看到邢台最高气温到了39度，下个星期
1: 很多，
0: 对，所以大家可以适当的适时的增减衣物。
1: 嗯，
0: 今天算是早晨，今天和昨天都是，因为今天和昨天我都是上了早班嘛，所以啊，当然一点没有这个居功自傲的意思，我只是说就体验了一下，早晨起来还是挺凉的，中午的时候很热，晚上下班又挺凉的，
1: 是，
0: 我一点都没有说就自己早出晚归的意思啊，
1: 一点没有，
0: 我没有这个意思，没有这个意思，就是说就是每天温差比较大，变化比较大，
1: 都让您赶上，
0: 我的亲身体验嘛，大家一定要适时的增减衣物啊。接下来和各位聊一个什么事儿呢？啊，对对，我们接下来开直播了，把每天最重要的事给忘说了。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啊，打开可以看到大橙子聊天室。
1: 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不止让他们来看我们，我们还给大家送奖。
0: 对 对, 对，
1: 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所以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啊，咱们可以先来操作一下。等到一会儿，因为我们每天送奖的时间点它是不固定的。
0: 是的，
1: 万一我们俩一会儿心情好，一会儿就给大家送了呢，是不是？
0: 你越这么说，越别人越不听了。
1: 听不听随大家，好吧？在这个手机上下载好这个即时新闻 APP，
0: 是的、
1: 啊，然后在首页里面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看到现在的视频直播了啊。
0: 看到说5月5号在山西太原有一场婚礼引起大家的关注和热议，原因是这个婚礼的那个拱门被路人拍下发到网上之后，大家。对，就是那个充气的那个拱门，大家就是讨论非常热烈。这个拱门上面写着呢，新娘冒号王嘉欣，新郎冒号房东，就是
1: 那个房东，
0: 对，新娘叫嘉欣，新郎叫房东，这两口子那日子肯定越过越富，你看。半个月之前，山西太原这位王女士给老同学发婚礼请柬，每个人看到这个请柬上都说、说你对象真叫房东啊，以为你玩梗呢，
1: 说我嫁给房东了啊。
0: 王女士说自己和老公都是95后，因为工作交集认识，说有些网友不太清楚情况，还特意去这个帖子下留言说我老公名字真的叫房东。因为工作关系，他说到有一次我收集合作单位的报名表，在一堆表格里就第一眼就见到了房东这个名字，就记住了。后来两个人渐渐互生好感，你看两个人在一起多多少少跟这个房东还是确实有点关系，这个名字。
1: 对，
0: 王女士还说前段时间和老公一块看房嘛，在小区里喊了几声房东房东，后来带他们看房子的小哥上前说，哎，房东今天没来，你有啥事你跟我说就行。
1: 没叫那个房东，我叫我们家房东的啊。
0: 后来这位王女士就说这是我老公，人名叫房东。
1: 对，
0: 后来呢也说对于自己的名字呢，这位老公人也表示说自己本职工作是律师嘛，因为名字的关系，确实每次开庭也要被法官反复确认说房东来了吗，你真叫房东吗。说为什么会取房东那个名字，长辈是这么说的，说因为老公房东他有个哥哥，取名的时候很费心思，后来有了第二个儿子，爸爸开玩笑说就不翻字典了，随便取取，好记就行。东，你看东方，希望的升起，很有意义的一个名字。再搭配上房这个姓，就变得很好记了。房东
1: 变得不太一样，
0: 不一样。
1: 对，
0: 关键是人家新娘还叫嘉欣。所以就看两个人也是缘分。

0: 是这俩人的名字哈。你一开始放在这个稿子里面，我一开始以为说可能是给人俩人的名字弄错了什么的，结果没想到他俩名儿是有点梗，
1: 就叫
0: 你就让我想到了我结婚的时候也是有一点小插曲，因为我的名字叫思达，然后我老公的名字呢，
1: 这
0: 方便在节目里边透露了啊。反正当时是这个婚庆公司把我们两个的名字给颠倒了一下，所以那上面那个电子牌上的 LED 显示的是新郎啊，思达，新娘哪儿我老公的名字。
1: 你还真别说，你的这个名吧确实有这方面的属性。
0: 是因为我老公的名字也比较偏女性化。
1: 要不说你们俩也是绝配呢。
0: 对，特有意思，
1: 总会有一些这个印象比较深刻的名字。
0: 对，
1: 要么就是比较有趣，
0: 对，
1: 要么就是比较好听。我前天刷抖音还看到一个女生，她就说我看到了一个特别特别好听的名字，说在我什么仙侠小说里都没听过的一个名字，但是我忘记那个名字叫什么。后来我去查了查网上哈，就是现在大家比较受欢迎的一些或者说一听就特别好听的印象深刻的名字，你看有叫什么呢？疏影。
0: 疏影，
1: 想到了江疏影。确实这个名字很好听啊。
0: 对对 对，
1: 有一些明星的名字会让你一眼就是觉得很不错。
0: 对，
1: 你比如苏建信。
0: 苏建信，
1: 你不觉得这个名字也很好听吗？
0: 对，但为什么就人称阿信呢？叫阿信的就很多啊。
1: 有没有可能这是两个人？
0: 不是，苏建信也叫阿信啊。
1: 哦，
0: 哎呀，
1: 信和阿信是两个人啊。
0: 对啊对对，怎么的了？
1: 一会儿粉丝过来找我。还有比如说有叫什么的知语，知是知识的知，语是给予的语。有人说听过这个名字也觉得特别好听。
0: 知语，
1: 还有叫什么这个青燕。还有依城。现在你看确实05后。包括现在应该是10后了吧？
0: 对，
1: 取名字它会有这个时代的特点。
0: 是，再过4年马上30后了。
1: 哎呀，大家来说说吧，就是你听过的印象很深刻的名字都有什么？
0: 我说吧。
1: 啊，你马上能想到吗？
0: 对啊，子琛呢？
1: 哎呀，你最好好好说。
0: 你看，子琛、以琛，还有我就觉得叫琛，名字里边带琛这个字不一般。叔阿姨真会起名儿。
1: 我们前几天节目是不是聊过这个话题啊？
0: 聊过吗？
1: 我怎么感觉好像刚刚有过这种感觉啊？哦，我们前几天节目里面说过德华、建华。
0: 对对对。
1: 但是你看刘德华就不一样。
0: 对，
1: 霍建华就会不一样。前几天我们节目里说过，大家来说说吧，你印象很深刻的一些名字。你的名字，或者说是你身边朋友的名字，或者在哪儿看到过的一个名字。比较印象深刻的，来听到焦麦琪，我的名字。
2: 拜托你竟仍冲着

0: 刘伟这位朋友说啊，说我在抖音上看到过一个美女主播的名字，印象特别深，叫四达天王。哎，和主持人感觉很像哎。
1: 是吗？这么巧吗？
0: 有没有可能啊？我说有没有可能他们就是一个人呢？
1: 当然没有这种可能，因为就是如此。
0: 李一平说，说我初中有位同学叫武汉，他是武是那个单立人一个中午的武的那个武。嗯。

0: 有没有还有一个小张伟？
1: 这个女孩
0: 啊，现在好多那种，还有就是姓和名字是一个声，一个声调。
2: 嗯，比如说妮妮吗？你的意思是？
0: 哎，妮妮，对。比如说我的外甥女儿，小朋友，她的名字叫李李。
1: 哦，李李，哦，好听。
0: 对，她姓李，然后是鲤鱼的那个李。
1: 哦，李李。
0: 李李。
1: 哦。
0: 你看高高这个朋友说，我叫高兴。
1: 嗯。
0: 有一次买淘宝买东西哈，我需要退款，商家说你连你真实姓名你都不告我，我怎么给你退？他说我就叫高兴。
1: 就是我，你可以跟商家这么说，你说我叫高兴，我高兴，
0: 对我高兴，我叫高兴，
1: 哎，
0: 我管你高不高兴，我高兴就行，
1: 就高兴。
0: 马到成功这位朋友说，我们班有一个人叫古筝，古是五谷的古，筝是峥嵘岁月的筝。然后我又是学古筝的，每一次一说那天弹了什么古筝曲儿，然后他们就会说，哎，古筝这不是在这儿的吗？你怎么弹人家呀？
1: 刘畅这位朋友说了，我高中一男同学叫王总，
0: 哦，就叫总是吗？
1: 对，王总。
0: 你看，人起跑线人家就不一样，人家这是生下来人家就是总，
1: 人家就人生巅峰了，就。
0: 哎，还有看到丫丫这位朋友说我上学的时候呢，班里有同学叫时代，石家庄的石，代是年代的代。后来新转来一名同学，我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是那个同学的一半儿。我说什么叫一半儿呢？他说他叫五代，林黛玉的代，五是武汉的武，武术的武。那个人叫时代，他叫五代。哎呀，你们都太有梗了。还有文君这位朋友说，我说高中，他说高中有一个同学名字叫丁一，特别羡慕他，就是他的名字加一块一共也就三个笔画。
1: 对，
0: 还真是，而且还很好听。
1: 对，丁一，
0: 对。
1: 乐多说了，我妹妹有个同学姓曲，叫曲奇奇，我觉得非常好玩也好听，姓曲，然后呢，奇是奇怪的奇，第三个奇是王字旁那个奇，人叫曲奇奇，
0: 曲奇奇，
1: 嗯，
0: 小名叫奇奇，你看也好听，
1: 对，
0: 露露说，初中的时候两个同学名字叫智慧。哦，两个同学都叫智慧。
1: 哦，
0: 还有俩宝娃娃说，我的中学同学哈，有一位叫巨礼。
1: 哦，是吧？
0: 巨礼
1: 是吧？还有个兄弟姐妹叫力争。
0: 还有 Amy 说，我大学同学一个女生叫庄严，一个男生叫马上。
1: 哦，
0: 就是我们认识的那个词语，庄严和马上到了的那个马上。
1: 哦。
0: 哎，好像哪个小说还是哪个电视剧里边有一个人叫庄严，我记不太清了，之前看过的。
1: 嗯，
0: 大家来说说吧，印象深刻的名字。
1: 嗯，
0: 身边的朋友也好，或者说是自己的名字也好，或者说看的哪个小说电视剧里的名字也好，印象特别深刻的，可以来跟我们说说。来听到张信哲，《这事的名字》。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5: 还不错。
4: 音乐 ，Let's go，Let's go。
6: 来吧，看一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大家都是怎么留言的啊？说到身边的一些印象深刻的名字，各位都说到了什么？
7: 夜雨说啊，说怀孕的时候想给孩子起名字，因为我是下雨的时候出生的，孩子的爸爸呢是打雷的时候出生的，所以我们想用晴天的晴给孩子起名，所以这个晴字啊，我们认为小姑娘用挺好，然后生下来呢是个小男孩，他又是7月1号出生的，就直接给他取名叫七一了。
6: 和晴的关系是
7: 可能因为想如果是个姑娘的话就叫什么什么
6: 晴，叫什么什么晴，后来是个男孩是吧。尾号875，他说高中啊，有一位同学叫水生，曾经有一篇课文《白洋淀》，里面的小主人公就叫水生，他是转到我们班上去的。他刚转过来的时候，我是不相信他叫水生，感觉他在跟我们开玩笑。这个同学也在石家庄，哎，不知道我现在这么说他有没有听到节目呢？还真没准儿。这位叫水生的朋友，这位尾号1875的朋友向您问好啦。
7: 多年不见的同学啊，
6: 对，
7: 七八月的狮子说，我认识的人里边啊，我觉得最好听的是我两个初中同学，他们是一对龙凤胎，姓顾，一个叫顾念桥，一个叫顾念雨，因为他们的父母呢是在一个雨天的桥上认识的，顾念桥顾念雨，
6: 好听，好好听啊，
7: 对，而且顾这个姓，
6: 对，像小说里的
7: 顾总。
6: 人家本来顾念桥顾念雨，人家都是那种文艺唯美的小说，你整个霸总小说，
7: 是吧，李总？已经很久没有人管你叫李总了。
6: 刚才有人说有人叫李总呢，你别以为你叫人家呢。IX 说，我朋友

0: 朋友的儿子哈，他姓李，叫礼拜天。
1: 哦，
0: 这个名字真开心。
1: 礼拜天，
0: 对，
1: 天天过礼拜天
0: 啊。刚才我们不是说这个庄严这个名字吗？吴晓空说我是特种兵里边的男主，名字就叫庄严。我好像记得在三体里是不是也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庄严，我印象里啊。然后尾号7636这个朋友说叔叔阿姨啊，我是小学生，我们学校有好多叫子轩的都重名了。哦，他子是木字旁的那个木心子，叫子轩。
1: 哦，子轩。
0: 嗯，挺好，下回叫哥哥姐姐啊。
1: 哦，七八月的狮子给咱们答疑解惑了。
0: 哦，
1: 不知道他这种解释对不对啊？他说，刚才那位说七月一号生的那个儿子，
0: 哦，
1: 叫七一嘛？
0: 对，
1: 本来想要让女孩叫晴，后来他说七一英晴。
0: 哦，真跟这个有关系吗？大家可以来继续留言啊，同时呢可以来参与到我们这一轮的猜歌环节。各位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猜歌或歌词，可以看到两行的声母。这个我刚才看了半天了，目前还没猜出来是什么歌，看看你们能猜出来吗？来跟大家念一下吧，这两行的声母都是什么。
1: 第一行是吃特波的日诗诗，
0: 这是第一行。
1: 嗯，
0: 一行能猜出来吗？你觉得？
1: OK 啊，
0: 能猜出来是吧？那我们就猜这一行吧。吃特波的日诗诗，吃特波的日诗诗，吃特春天，吃特是春天吗？
1: 不是春天，
0: 不是春天，
1: 嗯，
0: 是一个词儿吗？吃特
1: 是
0: 一个词儿，
1: 是，而且还是一个地点。
0: 哦，是个地方，
1: 对，
0: 是个城市吗？
1: 那我没那么大，没有那么大。
0: 重庆，
1: 他
0: 不是，
1: 把你舌头扣条捋直了。重庆，
0: 吃特，吃特能是哪儿啊？
1: 他还形容的是一种场景，这一句。
0: 哦，一个场景，吃特波的日诗诗。诗诗是一个字吗？叠字吗？
1: 不，
0: 是两个字。
1: 哎，你慢点猜着吧，我们听众都已经发来语音了。你
0: 这个诗诗是上色吗？
1: 上色，你往后边瘦瘦也行。
0: 就是重庆和上色呀。
1: 哦，那个上色呀。
0: 两个大城市吗？
1: 万一你说上色儿的那个上，
0: 那是什么？有人已经发过来语音了吗？
1: 对，所以我说你往后瘦瘦吧。大家都知道，你看了吧？都打字儿都打过来。
0: 哦，是啊。哦，还真有字儿。听一下小七发过来的语音啊，看看他唱的是什么呢？
2: 池塘边一棵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0: 好听、啊，原来是、
1: 声声带腔的呢。
0: 原来是池塘和树上。
1: 哎，
0: 我还以为是重什么？重庆和上海呢？
1: 别误导我们。现在说下班可能有正接孩子放学的，有小朋友听呢。你
0: 对不起啊，我用标准的普通话，重庆和上海。
1: 哎，我们省台主持人好吗？
0: 但是正确答案是池塘和树上。
1: 哎，
0: 丹丹，听一下他的语音。
2: 池塘边几株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0: 厉害。还有 Michael。
3: 池塘边的榕树上，后边不会唱。
1: 好好，不会唱，没有童年。不会唱。所以这首歌叫童年，你知道的啊。一会儿跟我们调歌，别调错了。
0: 我调的是跟名字有关的歌，后头
1: OK 好，
0: 听一下柴火妞唱的啊。等会儿，什么动静？别整这事儿行不行？吓我一跳！听听 Nancy 发过来的语音。对不起，话筒忘给你开了，重来一下。
2: 池塘边一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0: 好听，还有晨曦。吓我一跳！
1: 对不起。我是想让给大家听听这个 IX 的声音，因为 IX 最最早发过来的，很快啊，来听一听啊。
2: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0: 好听。
1: 每次 IX 都是超水平发挥。 再来听听江燕。哎，不行，江燕就发了一秒，不听了。
0: 说回名字的事儿，郭曼莲说一开始给孩子起的名字呢叫郭密欧，后来家里人让给改了。
1: 嗯，
0: 郭密欧也挺好听的呀。
1: 对啊。
0: 我以为你要发表什么别的一些看法。
1: 我认可你的体育说法，这郭密欧就挺好听的，
0: 挺好听的。大家可以来继续留言啊，
1: 嗯，
0: 也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了。听到这首歌来自李荣浩，名字。

0: 既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了，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时装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
1: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2: 在这里
1: 有你

0: 今天夜间，张家口的西部和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是多云，间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最低气温方面，张家口大部分地区、承德大部分地区、保定西北部是4到10度，其他地区是11到17度。
1: 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的西北部多云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
0: 来看到石家庄，明天是晴天，17到32度啊，有东南风3到4级，转偏西风1到2级。中医提倡说，夏天之后可以适当的晚睡一点，养心是立夏之后的养生关键。其中睡眠时间需要做一些调整，比如说可以尝试晚上10点半到11点入睡，早上6点半左右起床，适当午休半小时，可以弥补睡眠时长不足。晚睡不等于熬夜，而是指稍微的晚睡一会儿，建议不要晚于11点晚上啊。早晨阳气生发，要跟着太阳一同起床，有助于体内的阳气萌发，让人神清气爽。不过夏天早起尽量别早于5点，否则也对健康不太好。
1: 就我们这个身体的作息啊，健康啊，其实要顺应这个现在的季节的变化。
0: 是的。
1: 然后大家呢，在这个包括河北云广播的微信后台，也可以跟我们来随时互动，或者是在我们的即时新闻 APP 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的视频直播间，也可以在评论区下方来留言互动啊。稍后的情况下呢，我们会给大家来做今天的抽奖。说到这个日子了，这是其实说的进入到五月是被爱包裹的季节。
0: 对，
1: 因为五月吧，你看这个周末周日马上就是母亲节了，
0: 对，
1: 然后马上又该520、521了。
0: 是的。
1: 所以呢，我们能想到很多可能当了妈妈的这些女性朋友们啊，可能很久很久都没有好好的为自己去考虑过了，为自己去好好的拍一张像样的照片。上一次你自己去拍一张好看的一些形象照也好，或者一个肖像照也好，是什么时候了？你包括你现在翻看你的手机相册，你满满的都是可能孩子、家人，
0: 还是
1: 甚至宝

0: 他说家里边一般爸爸在带孩子的时候，妈妈手机就没停过，一直在拍照片。
1: 哎，
0: 但是妈妈在照顾孩子的时候，爸爸很少有会拿起手机来记录一下，
1: 对，
0: 是吧？妈妈一般就是拍照片会比较多，但总是给别人拍。
1: 是，
0: 所以这一次呢，我们是用这么样一个特殊的有仪式感的这种形式，记录住妈妈最美的那个瞬间。这次各位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也是我们乐商城第一次这种线下的体验，
1: 对，
0: 带着大家一起，而且是非常有名的本来肖像这个团队全国巡拍的肖像套餐，这个团队在国内非常有非常牛的，很多明星的御用的摄影妆造团队就是他，有人专门去打飞机到总部去杭州去拍摄，这一次就是我们身边在普通人轻轻松松拍出明星质感的人生大片。
1: 所以刚才说到的这个本来肖像啊，他们这个造型团队大有来头。首先呢，给高圆圆、倪妮这些一线明星御用造型师操刀坐镇，这专业度绝对是经得起考验的。
0: 是的，
1: 跟外边那些流水线的影楼完全不一样。不会搞那种千篇一律的网红假脸，是吧？后期啊什么的，感觉确实挺好看的，但不像
0: 我，不像你，感觉不是你。
1: 对，也不会大家画这种厚重的假面妆容。更不会让大家去硬凹我自己都待着不舒服那种尴尬的姿势，反正主打的就是一个放大我们自己本来的原生美貌。
0: 是的，
1: 保留我们自己原本的气质跟特点，拍出来照片就是属于独一无二的你。
0: 对，
1: 那跟别人那完全不是复制粘贴出来的。另外呢，跟其他的影楼还有不一样的是什么，就是拍摄的全程都是双机位，抓拍，摄影师手把手的教我们来摆动作呀，调眼神呐，去调节气氛的同时，你不上镜，哪怕你不会拍照，或者说我平常真的我不敢于去表现自己都没关系，不用慌。而且全程都是零推销无强制加片的，拍摄的体验感跟情绪价值绝对给你拉满。
0: 是的，
1: 全国巡拍这次来到咱们家门口，来到河北了，不到200块钱给自己留一组人生肖像，不到200块钱留下你最美最自然最无可替代的人生大片。
0: 是的，这次是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听友的专享礼遇，两套服装的妆造加上两张专属的精修大片，到手只要199，而且我50岁以上再加赠给您精修照一张。母亲节加赠活动最后的3天时间，没有其他任何套路和推销，这个您放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您可以回复给力来看一看。除了用一张高级肖像来定格住妈妈最美的模样，珍珠也是追求优雅和品味的爱美女士们的非常喜欢的。昨天我们这两天都是这个浙江诸暨的素媛嘛，天使之泪珍珠的素媛，给大家昨天也直播了卖爆的一款，今天再和您介绍一下，这是天使之泪加白丽满天星项链，5到6毫米的晶圆的尺寸，颗颗都是这个晶莹饱满的，非常漂亮的一款。
1: 对，而且这一款是绝对我们戴上之后啊，你出去以后出了门那回头率超高的那种项链，就它整个设计吧，就是特别又简单又时尚，而且不容易撞款，很适合我们职场女性干练的女生，也适合大家多场合的穿搭，又显气质又显高贵。
0: 是
1: 啊，关键这次我们直接对接到这个诸暨的总部嘛，可以是找到这个珍珠的老家了啊，所以是用工厂源头价拿下大牌同品质的珍珠，所以今天的这一款珍珠大家一定不要错过。满天星项链啊，价格超级惊喜，399就可以买到手。
0: 是的，
1: 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大家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3: Tank 吕建中2024首播抒情单曲。用最真挚恳切的情感唤醒最重要的珍惜，特别推荐理由：旋律极入耳，很标志性的 Tank 情歌。Tank， 我的名字在你手里。

0: 年之际在宜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晒晒晒，
3: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大家好，我是阿宝。今天啊，跟大家关注一个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的一个共同痛点，觉得自己还是中年少女呢，但这手机的字号越调越大，离近了反而看不清。近视戴眼镜的发现啊，看小字儿得摘了眼镜离远点才能看清。其实这些都说明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老花了，这个问题啊，我们真得重视。现在正赶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和超视力一起举行春季爱眼活动，赶紧趁这个机会啊去测一测我们眼睛老花的情况。只要9.9元就可以获得3项权益，第一项啊就是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老花眼也是有度数的，我当时呢就是和一个姐姐一起去的，就我一测发现我一只眼睛老花150度，另外一只眼睛又近视又老花。这个姐姐就说我平时可能有点看不清，我也不知道我多少度，结果她一测她度数比我还高呢。9.9元的第二项权益呢就是价值288元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特别舒服。第三项福利呢，就是如果你要配超视力的眼镜，给你100元的眼镜抵用券。尤其是针对又近视、老花又散光的这样的人，一副眼镜就都解决这些问题了。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回复“眼睛”两个字，就可以9.9元来抢购超值护眼大礼包。赶紧来超视力做个专业的视力检测吧。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河北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四月份我省物流业景气指数是50.4%，全省物流效率持续提升。
3: 财政部近日是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一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
2: 工信部近日批复 6G 技术试验频率。
3: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日前发布2025年全国演出市场简报，2025年全国5000人以上大型营业性演出3000场，直接带动票房收入之外的交通、住宿、餐饮、旅游、购物消费超过2200亿元。
2: 近日，广东深圳一老人凌晨摔倒，入院之后，老人被确诊为化脓性脑膜炎，致病元凶呢是冰箱里面的陈年冻肉。医生提醒大家，冷冻层即便温度比较低，那么细菌依旧也是可能会缓慢繁殖的，所以冷冻层的食物啊，不要储存太久。
3: 研究发现，漫无目的的不停地刷手机不是放松，而是一种无意识的刻板行为。长此以往，大脑陷入机械重复，越刷越空虚。从现在开始啊，可以尝试着适当放下屏幕，发发呆，走走路，看看书，都很好，把专注力和生活掌控感还给自己。
2: 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其他地区是晴见多云的。未来几天呢，河北的各地气温呈上升趋势，明后两天多地的最高气温又将达到30度及以上了。以上资讯呢是由张欣为您编辑，子琛、四达为您播报。
4: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5: 俺老孙来了。
6: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7: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6: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4: 来劲儿了。
3: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2: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3: 陪你下班了。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2: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3: 大橙子。马上将开启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间的抽奖，
2: 是的，
3: 送奖了啊，
2: 是的，是的。
3: 我们刚才定了一个新的规则，就是每天呢，我们这个刷屏的内容会，刷屏前一天中奖的这位听友、这位网友，他的 ID 名字
2: 在即时新闻上的 ID，
3: 在即时新闻客户端，
2: 对，
3: 大家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现在打开之后呢，找到大橙子聊天室，
2: 对，
3: 就可以看到我们此时此刻的视频直播了。
2: 然后先把自己的用户名改一下，
3: 对，
2: 啊，
3: 您可以改一下您的名字。
2: 您怎么知道，明天大家刷起来的那个
3: 就不是你的名字呢？
2: 对呀。一定要改一改啊，把自己的名字改一改啊。
3: 是的，我们稍后马上来抽取今天的奖品啊。今天刷屏的内容是流星。
2: 是的，
3: 就是那个天空当中刷一闪而过的流星。大家冲着流星许愿，因为昨天我们中奖这位朋友的名字
2: 叫流
3: 星。
2: 对，
3: 大家可以刷起来了啊。
2: 虽然流星本人刚才说了不好吧，这样
3: 没事，你不出现你不说没人知道刷的是谁。而且你又不是就叫流星是吧。
2: 沾沾流星的这个喜气儿
3: 啊。大家可以来大橙子聊天室啊，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马上来抽奖。说说最近很火的一个词儿，叫情感缩水。说是戳中了当代人的社交痛处。
2: 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的感情啊，我们的感情
3: 好像跳楼机。是意思吗？
2: 人跳楼机还忽高忽低，还有个高呢。现在说感情缩水，意思只有低，不往高处走，越来越淡了。就说明明啊， 表情包很多，多到用不完，但是却很难打出一句自己真心想要说的心里话。
3: 对，
2: 说点赞是随手就点，回复呢就只剩简单几个字儿。以前说一个哈哈是真的开心，现在你得连发一串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才能够勉强的表达够意思。
3: 联系变得非常简单，
2: 对，
3: 随时随地你可以找到人，但是我们好像越来越不爱长篇大论了。所以越来越这么说，每次我们在视频直播间，包括微信后台，看到大家给我们留好几行的言，
2: 是，
3: 我们都特别感动，
2: 很感动。
3: 对，就以前呢，你可会觉得好像把事说完，讲话讲完整吧。现在呢，你会觉得好像跟谁聊天呢，就一句话带过，
2: 累得慌。
3: 对，
2: 没必要。
3: 草草结束两个人的聊天，
2: 对，
3: 有事说事儿，没事边待着。
2: 人有网友就总结了一句话，说有空啊随手点赞，没空好好说句话。为什么就成这样了呢？说一方面嘛，不是不想好好表达，是觉得太麻烦。说你完整的说自己的心里话吧，你得花时间费耐心，那还得暴露自己的一方面的那种脆弱。而让谁都怕我这一份的脆弱，这一份的真心不被对方所接受。
3: 对，
2: 我跟你掏心掏肺，我说了我好多，吐了好多的苦水，我向你展示出了我脆弱的一面，你不以为然。
3: 对，
2: 因为你跟我有嘛关系。
3: 最近还有一个说法就是很贴切，说聊天也在消耗社交额度，就是每一次解释倾诉共情，其实都在花内心的力气，就是你的心力是比较消耗的。
2: 对，
3: 对方不一定有空听，
2: 对，
3: 自己好像也没有多有力气说。
2: 对，
3: 另一方面社交媒体也在改变我们，就是大家都爱短句，跟风玩个梗，表达也越来越雷同。悲伤要写得有共鸣，愤怒要写得有立场，生活要拍得好看，脆弱好像也要体面一些。
2: 对，
3: 就是那些复杂私密甚至有点笨拙的真情实感，慢慢的好像大家不太喜欢把它外放出来，
2: 对，
3: 显露出来。
2: 所以这就叫情感缩水。
3: 情感缩水
2: 啊，就满满的心意被一次次的压缩简化，格式化，越来越难完整的说出口我自己真实想要表达的意思。
3: 你像以前，再往早以前的时候，大家都是我们老一辈都爱写信。
2: 我们老一辈，你们老一辈。
3: 咱们老一辈。就是那个年代吧，大家都是写信交流，就是路很远，但是不急不躁的这种感觉。从前慢，但是现在呢，大家沟通变得方便了，但都是短句了。
2: 对，
3: 也确实好像你一两句话说清楚，没有必要好像积攒很多的文字。
2: 对，
3: 所以想问问大家，你上一次毫无顾忌的给别人发很多的字，是什么时候？长篇大论，甚至说写小作文，是什么时候呢？可以在微信后台或者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看一看。说到这儿了，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抽奖也马上开始啊！
2: 对对对，
3: 各位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来听周杰伦《淘金小镇》。

0: 一定要特别声明一下啊，为什么现在放了这首《淘金小镇》？因为刚才 IX 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留言区里边说，特别要点一下这首歌，
1: 对，
0: 大橙子能给放一下？
1: 淘金小镇，
0: 我说没有问题，
1: 嗯。
0: 但是理由是什么呢？理由要足够充分的话给你放，当然如果要没有理由的话也可以给你放啊。然后人家没想到认真说了，人家说儿子期中考试第一名，儿子特别喜欢听这首歌。
1: 哦，
0: 那你说咱能不给放吗？
1: 咱必须得支持。
0: 真的还能再放一遍。
1: 真棒，
0: 嗯，
1: 期中考试第一名，
0: 真是。
1: 今天我们和大家聊到的是关于这个话题，情感缩水。
0: 哎，
1: 但有的时候父母跟孩子的表达一定
0: 多沟通，
1: 对，
0: 多表达。
1: 对，嗯，
0: 你的话音儿不是这儿是吗？
1: 对，咱俩已经没默契是吧？
0: 完了，那你的意思是说不要跟孩子多说话？
1: 不是，我的意思是就是现在好像想想看，更多的一些话长篇大论，或者说跟坐下来好好聊，可能大部分是跟孩子吧。会吧，因为我目前没有宝宝嘛，是吧？就是我想象一下，如果一般跟孩子是不是长篇大论讲的话，
0: 你是说说教吗？
1: 是跟另一半说的更多，还是跟孩子说的更多呢？
0: 此消彼长吧。
1: 主要看今天谁惹着你了。
0: 哎哎懂我了。
1: 来来来，我看到棉花糖，他说这个年代有点害怕长篇大论给别人带来一些负担，
0: 嗯，
1: 觉得你太情绪化，
0: 嗯，
1: 也害怕交浅言深。我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
0: 是吧？
1: 对，
0: 一下说了，我很多年前呀，特别喜欢写日志，
1: 嗯，
0: 就有点怀念那个写文字的自己。
1: 对，
0: 现在写多了，别人会觉得矫情
1: 啊。苗苗说太真实了，尤其是距离远了之后，社交圈不在一起，
0: 嗯，
1: 跟大家的距离好像更大。明明只能靠线上交流了，但是很多时候自己也不知道从何聊起。
0: 哎，圈子也很重要。
1: 对，就是你看，你想想看。你微信里加的这么多人，
0: 嗯，
1: 经常说话的，
0: 嗯，
1: 一个月能说上那么几次话的，
0: 嗯，
1: 其实固定的就那么几个人，
0: 同事
1: 领导搭子，
0: 嗯，
1: 你也并不想搭理他，其实
0: 对，哪天要是离职了，可能跟这个搭子真的也就渐行渐远了。
1: 哼，我现在我就给他删了。没有，就是气话。这节目还得上班，还得上呢。
0: 归人说了，咋收听回放来着？刚才你俩那段话太有水平了，我要记录下来，摘抄到我的小本本上，真的很有水平，说到了我的心坎上。
1: 我们俩说什么话了？刚才
0: 说他要明儿离职了。
1: 哎，别别整这事儿啊！我从来没说过这样的话。没有，就是说嘛，就是现在大家好像沟通交流变得越来越方便了，
0: 嗯，
1: 但是微信里边经常每天说话的人，你会发现要么就是另一半，要么就是同事，
0: 对，
1: 工作的原因，
0: 对，
1: 其他好像很亲近的朋友也不会每天长篇大论，
0: 是的，
1: 说话现在大家都是惜字如金的，
0: 嗯，
1: 各位可以来跟我们继续说一说啊，嗯，有没有这种语言缩水、情感缩水的感受，
0: 嗯，
1: 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聊一聊。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
0: 马上我们就要在视频直播间去抽奖了啊！
1: 是的，
0: 看来还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在回复流星呢。不对啊，找没找到地儿，在即时新闻 APP。

0: 玫瑰精油以油养肤三件套，美颜美景我都要。398元拿下玻色因多肽水乳霜三件套，保湿、抗皱、提亮，千年汉方正养时，搭牌同款配方体系，还赠送千年汉方3800亩玫瑰种植基地赏花门票，4星酒店双岛住宿，顺路玩遍济南、泰山等超人气景点，前100名加赠试用装。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玫瑰”，花与美都归你。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0: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0: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红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大家好，我是星华。今年春节回家，看到我妈带着自己在公园门口随便买的老花镜，而且跟我爸俩人共用这一副，我就说你们俩度数不一样，而且就算一个人，他左右眼的度数也不一样，瞳距也不一样，你这样戴老花会越来越严重，咱去专业的验配中心，咱配副老花镜。一听嫌麻烦啊，又怕贵，不愿意去。其实很多老人都有这痛点。正好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举行春季爱眼活动，只需9.99就能享受三大权益：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价值288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如果觉得超市力眼镜还不错，里面还包含了100元的配镜抵用券，我就报名带我妈去了超市力的验配中心。老太太一听9.99才肯去，一测才知道两个眼的老花度数根本不一样，跟原来地摊上自己买的眼镜比差了几十度。配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这一副就够了，你别说，戴着还挺时尚挺好看。建议大家带父母去做一个专业的全方位的眼部检查和熏蒸护理，只要9.99，给爸妈的眼睛一份安心。报名很简单，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就可以抢报名资格啦。
2: 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4: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通，
5: 还不错。
4: 音乐 ，Let's go，Let's go。18:20，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6: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4: 大橙子。刚刚呢，我们今天的这个奖品已经送出了啊！这位朋友的名字叫落落大方，
6: 是的，
4: 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上获得了我们今天的这个大橙子文创这个奖品。明天我们刚才不是预告了吗？明天思达说他的上节目他要送俩，我说行，你送1亿个，
6: 送1亿个，
4: 那1个自己掏钱，
6: 1个是你说的，我的水平也就是送俩了。你好吗？
4: 大家可以来继续参与，包括我们现在视频直播还在进行，各位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了啊。
6: 对对对，
4: 来吧，接下来猜一猜歌，各位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猜歌或歌词，看到两行的声母，大家和思达一起来猜一猜，看看你能猜出来吗？思达刚，我这是现出的题目啊，来考考大家和思达。
6: 大家先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先回复一下猜歌或者是歌词啊，先弹出来这一串声母。
4: 对，
6: 让我看一看他刚做的这串声母是啥。
4: 嗯，我给你念一下。
6: 行行行，
4: 也给大家念一下，大家来听一听。第一行是之乐一诗乐阿西的诗乐，
6: 这么长。
4: 第二行是滋乌西勒摸呢

0: 是安。
1: 你怎么知道的？
0: 那不然还能有什么？
1: 昂。
0: 哦，
1: 是安，是安，
0: 是安，是吗？
1: 是安。哎，丽已经把语音发过来了，她发了个2秒的语音，你说她唱的是对的吗？
0: 她应该说的是明天我来抽奖。安。
1: 大家有猜到的吗？这两行的声母。
0: 阿西德是。
1: 知乐伊施乐。
0: 知乐伊施乐。
1: 知乐伊施乐，它能是什么？
0: 照了，不是，长了。
1: No。嗯。这么再提示一下吧，第一个字儿它就是知。
0: 知了。
1: 怎么这是个山歌是吗？后面那是什么声音？
0: 我怕突然一下唱出来，我就管了一下。
1: 哦，这不是山歌啊。
0: 我就急转掉头了，我刚才
1: 来听一下欢姐发过来的语音。嗯，好听，但是你的背景声的是什么动静？听一下 IX。

0: 哎呦，温柔的嘞。
1: 对，怎么这个视频直播间用户10000361说的视频呢？不是视频直播吗？您现在看的不是视频直播吗？
0: 您是不是信号不太行？要不您退了重新进来一下呢？
1: 哎，
0: 听一下月月发过来的语音。

0: 好好听啊，
1: 好听啊，
0: 五点饭团君，听一下。你再起低点呢？
2: 要睡着了，要睡着了，是要睡着了，是。
0: 嗯，还有风中飞缓的江鱼。
3: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阳光是里面宁静的夏天。
0: 好听，还有带风之。
4: 知了也睡了，安静的睡了，在我心里面宁静的夏天。
0: 好听，还有欢姐。
5: 知了也睡了，安静的睡了，在我心里面。
0: 嗯，是对的。
2: 嗯，
0: 小薇，听一下他高亢的声音。
6: 知了也睡了，安静的睡了，在我心里面宁静的夏天。
2: 好，
0: 九力，听一下。
7: 知了也睡了，安静的睡了，在我心里面宁静的夏天。
0: 好听。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为了减肥，相信不少人试了各种方法，节食、运动，甚至是我这喝口水都能胖的体质，求求了，让我3个月瘦10斤吧。哎，如果我跟你们说还有一个既简单又高效的瘦身法宝，那就是睡觉躺瘦，你会不会开心一些呢？
1: 真的能躺瘦？
0: 研究发现，在没有任何饮食或运动指导的干预下，让习惯性睡眠时间少于6.5小时的超重人群，把睡眠时间增加1小时之后，每天的总热量摄入会减少270千卡，这相当于少吃了3碗米饭呢。好了，有了研究做依托，那么问题来了，我们到底要怎么睡才能躺着瘦呢？睡眠时长要睡够，不管是7到9个小时还是7到8个小时，这都是一个统计学意义上的平均睡眠时间，具体到每个人因人而异。怎么来判断呢？很简单，只要第二天醒来感觉大多数时间都能保持足够的清醒，也能保持足够好的注意力，不影响当下工作和生活，就说明你睡得还可以。要有深度睡眠，当我们进入到深度睡眠阶段时，体内的瘦素分泌就会相应增加，另外饥饿激素分泌也会减少，自然也就会让我们吃得少。睡眠要规律，不能出现今天晚上10点睡，明天凌晨1、2点，甚至后天熬通宵白天再补觉的情况。不过减肥并不是一劳永逸的事儿，而是一种基于日常的生活状态，最终养成一个良好的健康生活方式。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清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既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了，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持妆、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
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5: 有你
4: 更精彩。
6: 18:32，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0: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苏达。
6: 来看到石家庄市区道路交通情况，比较堵的路段出现在了和平路上，由西向东的方向啊，这是从中华大街一直到体育大街这一段，现在是断断续续堵着的。
0: 是，不用看我这儿，我这儿没刷出来，怎么我这儿的电脑打开地图一下奔张家界去了？为什么
6: 想放假了？
0: 对，
6: 还有就是新华路现在这儿压车比较严重啊，也是由西向东的方向，从西二环到中华大街。包括淮安路上啊，
0: 大家现在在哪儿出行路上？
6: 对，
0: 哪儿好不老走的是吧？给我们也可以来给我们报报路况啊。
6: 是的，淮安路和翟英大街交口现在是压车比较严重的。大家您所在的城市路况怎么样？现在所在的地方啊，天气有什么变化，也可以来给我们提示一下。对，也跟您说一声，明天是工作日，虽然说是周六啊，但是明天是工作日，大家记得把您的闹钟调整一下。虽然明天是工作日，但是后天很有仪式感啊，母亲节赶上周末。
0: 是的，尤其是说现在很多当了妈妈的女性朋友们啊，就是很久很久没有好好的给自己拍一张像样的照片了。
6: 哎，
0: 你说你家里边啊，家庭聚会了或者带孩子出去玩了，经常都是我们自己把手机举起来然后拍拍家人，等到回头说哎呦去了哪儿了玩了，看到镜头里面全部都是家人的照片，很少有一张自己在里面享受尽情玩乐开怀大笑的那种场面。
6: 是的，
0: 所以呢在这个周日母亲节的时候，包括可能会马上到来的520、521这些特别有纪念感的日子里我们也可以给自己送上一份有仪式感的明星质感的人生大片。
6: 是的
0: 啊，这是我们请来的本来肖像全国巡拍肖像 套餐来给大家，在这个在国内他们这个团队是非常牛的，就是给很多的明星和御用这个摄影啊妆造团队，专门之前还有人就是打着飞的去到他们那个总部杭州去找他们去给拍自己拍摄，但是这一次我们直接请来了，来到河北，在咱们家门口咱们自己就可以来拍一套。
6: 是的
0: 啊，首先呢这个造型团队啊专门给高圆圆啊倪妮这些一线明星御用造型师操刀坐镇，就专业度绝对让您放心，就是跟外边流水线影楼那是不一样的，不搞千篇一律的网红假脸呀、什么就是假面的妆容啊，也不用硬凹造型，主打的就是放大我们自己本来的原生美貌，保留自己的气质跟特点，
6: 是
0: 然后让大家哎拍照一张这种就人生的这种照片啊，
6: 对，就是把您自己本真的这个最好看，
0: 对对对，
6: 就因为一面
0: 是的
6: 留下来，而且跟其他影楼不一样，这次呢拍摄全程都是双机位抓拍，摄影师手把手的教你来摆动作调眼神，你要说自己啊我不上相我不爱拍照平时也不找不怎么拍照，但是这次您可以放心跟着我们的专业的团队老师来现场来体验一下，而且全程是零推销无强制加片，这个咱们把话说到前头，您的体验感一定是很好的，不到200块钱可以给自己的妈妈留下一组人生肖像，拍照时间是5月下旬，河北音乐广播的听友的专享福利，两套服装的妆造再加上两张的专属精修大片，到时候只要199，50岁以上还会再加赠您一张精修，母亲节加赠活动最后3天的时间，再和您提示啊，没有任何其他套路和推销，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了。
0: 除了用一张高级的肖像定格妈妈最美的本真模样，珍珠也是很多追求你这个优雅啊品味的爱美女士们的非常喜欢的一个东西啊，同样您回复给力还能看到一款昨天我们在浙江诸暨天使之类的珍珠源头工厂给大家溯源直播时，当时在直播间里卖爆的一款珍珠项链，天使之类的加白丽满天星项链，它是用那个5到6毫米的晶圆尺寸一颗颗的小珍珠，然后那种晶莹剔透饱满的那个款式，它是每一段有一个间隔，所以这种款式戴上之后呢回头率超高，所以这种设计就特别简约也很时尚也很百搭，
6: 是的，
0: 不管大家平时出席什么样的场合我们穿戴是什么样的风格都很合适啊。关键这次我们是直接对接到这个诸暨总部嘛，用源头工厂源头价拿下大牌同品质的珍珠，所以今天这一款满天星的项链399大家就可以买到手，
6: 是
0: 你一定要试一试看一看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0: 古人
1: 太困了。
0: 炎炎夏日，一天不洗澡那是浑身难受。古代条件有限，那古人多久洗一次澡呢？根据东汉《说文解字》当中的记载，沐濯发也，浴洗身也，洗洗足也，澡洗手也。也就是说，古代的洗澡其实就是洗手加洗脚，而古代的沐浴才是真正的洗澡和洗头。在古代呢，沐浴不单单是卫生问题，更是一件关乎礼仪的大事儿。诸侯见天子之前要洗澡，贵族祭祀祖先要洗澡，孝敬父母要给他们洗澡。而为了让官员们勤洗澡，汉朝还推出了洗澡假，规定每工作五天就能放假一天回家洗澡。到了宋朝，公共大澡堂诞生了，于是老百姓们也实现了洗澡自由。与公共澡堂一同出现的还有职业搓澡人，这在古代叫做开背人。到了元明清时期呢，洗澡的花样也是越来越多，像什么按摩呀、修脚啊、品茶呀，可以说是一应俱全。而沐浴这件事儿也逐渐成为了人们日常当中的生活方式。
2: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肤白貌美，知书达理，都说找个姐姐也挺好，
1: 懂浪漫，长得帅，还得对我好。我妈说男人事业心要强，这一点很重要。
2: 爱情其实不难选，找对人很关键。河北音乐广播大成的说媒，
0: 带你勇敢表达爱，
1: 为你的姻缘来牵线。
0: 所以到底该怎么脱单啊？
1: 哎，别想了，干活了。
3: 18:48，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3: 大橙子说媒啊。哦，对，我们是大
1: 橙
3: 哦，我们是大橙子，我们接下来要说媒。哎，我这脑子不好使
1: 啊。我们是大橙子说媒。
3: 今天是我们的，接下来是我们爱情婚恋板块啊，大橙子说媒、啊、大橙子来给大家说媒。今天和各位认识一位女士，侯女士，邯郸人，在石家庄工作，90年，本科学历，身高165，是公司财务，性格她说到自己比较内敛，做事是稳妥可靠，总能发现他人的优点，很有耐心，也愿意鼓励成全他人。她说喜欢说走就走的旅行，去有美景美食的地方，平时也喜欢散步、跑步、瑜伽、羽毛球，周末偶尔也会做做饭，希望能用更多的兴趣爱好丰富自己，希望找到一位在石家庄生活、工作稳定、年龄相仿的男士，希望对方是人品端正，以结婚为目的，以结婚有规划，情绪稳定的另一半。这个时间我们把侯女士请到线上。Hello， 您好，侯女士。
1: 您好，
4: 两位老师好。
3: 哎，您好，您是怎么了解我们节目报名的呢？
4: 是这样，就是我有一直听咱们广播的习惯，102.4，原先是那个星光9.8，就是上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听了。晚上那个22点以后，后来就是最近是下班的时候在听广播，然后正好是听到咱们有这个相亲的这个情况，然后就简单写了一下自己的基本信息。后来老师就联系到我这边了。
3: 了解，您是邯郸人是吧？
4: 对，老家是邯郸的。
3: 那在石家庄已经非常多年了吗？
4: 老师是这样，就是我现在是在北京。我原先的时候是在石家庄，后来就是去北京了，现在是在北京工作。
3: 那问您一下，那您现在是在北京工作，目前看的话，规划以后也是一段时间也是在北京的。
4: 目前是在北京，但是以后会考虑回石家庄。因为石家庄的朋友还是很多的，在石家庄。
3: 但是这个以后也不知道，目前来说不知道什么时候的
1: 以后，
3: 以后
1: 是吧？
3: 那比如说我再问您，比如说您回石家庄的话，那是属于公司内调动呢，还是说就有可能就是北京这份工作就要放下，然后再回石家庄？
4: 那工作可能就要放下了。
3: 了解。那您目前是就是心里是有这方面的打算和计划的？其实
4: 是的，是的。
3: 也就是说以后其实还是想在石家庄安家。
4: 目前是这样的。
3: 所以希望比如说找对象另一半也最好是石家庄这边的。
4: 而且离我相对来说距离我是可以接受的。
3: 明白。就还得看，就是找到这个人之后两个人沟通，确实觉得缘分合适，找机会见一面，觉得有的谈有的聊，而且挺开心的在一块儿，咱就以别的其实都不是问题，是吧？
4: 对，是这样，确实是这样。
3: 好的。另外看到您说自己的性格比较内敛，但是我通过跟您简单的沟通，包括看到您的这个照片，又觉得您是其实是一个很开朗的人。
1: 对，
3: 那你觉得自己是个E人还是个I人啊？
4: 我相对来说，老师，我觉得我是一个I人
3: 啊。
4: 我平时做事的时候还是就是比较安静的
3: 啊。
4: 就是开朗时可能就是跟陌生人的话，很快就是因为我的性格相对来说。不是那种特别闷，就是，就是都能聊上几句这种。但是如果是说要交流很深的话，可能就得需要长时间才能成为一个相对比较信任的朋友。这种
3: 长时间的接触，在我们的平台上呢，看到有您的两张照片分享的，一张是您自己的照片，是吧？这是张开双臂拥抱天空的这张，这个是在哪儿拍的？
4: 是我和朋友一块去崇礼那边有一个泰晤小镇。
3: 对，能看到背景是和朋友一块出去玩的时候。另外一张这个在水里皮划艇，是玩皮划艇的时候拍的。

0: 那个皮划艇是我跟朋友就是一块去北京的一个奥森公园那边，那天我们是突然兴起说我们就是去出去转转吧，反正现在天气也很好，大家都是出去。我还不太喜欢那种就是热门的景点，你看像北京啊什么故宫、颐和园、天坛这种，因为人太多了。然后我就是说去奥森吧，那边天然的氧吧，绿化特别好，然后我们就去那边嘛。正好那边呢，就是我和我的朋友都是没有玩过那个皮划艇，然后我们体验一下吧。我们就
1: 体验了一下。
0: 对，就体验了一下。当时就只有我拍的那个照片是一位男士和他的孩子。
1: 对。
0: 对，然后只有他和我们。
1: 只有两艘艇。
0: 对，只有这两个。因为下水的时候我们都没有带手机。然后我留个念吧，所以就拍了一下对方的这个照片。
1: 了解了解。就当时玩的时候拍了、随手拍了一张照片。但能看得出来您经常出去玩啊。
0: 我就是偶尔有时间的话就会，
1: 反正有时间就留给出游了，想出去转一转，
0: 就会出去一下。但是我不太喜欢那种像五一我就没有出去，因为人太多。
1: 是，
0: 我就比喜欢那种比较安静的，有时候我可能会请个假工作日出去这种。
1: 哎，真好，你看工作日人家有这个心情，有这个时间出去转一转。那来说说吧，您希望对方是什么样的，就是您理想当中的另一半。
0: 就是我有填那个自己的一个择偶的要求，我希望他主要是就是情绪稳定吧。然后首先也有自己的一份工作。就是孝顺父母，有担当这种。主要还是看双方的一个了解。就是外貌的这种，比如说身高呀、体重啊、这种长相啊，我是不太在意的，但是我比较注重内在这一块。
1: 好的，了解了。那我多问您一句啊，就是咱也有啥说啥，因为您相对于我们的嘉宾来说的话，年龄是偏大一点的。那如果说对方另一半他是有离异或者说没有带孩子这种情况，您觉得是可以的
2: 吗？
0: 可以考虑
1: 啊，就主要还是看两个人接触嘛。是吧？
0: 对，是这样，
1: 一切都是缘分是呈开放状态的。
2: 对，
1: 就还得是看什么人。
0: 可以对设限，就是我觉得还是看两个人双方就是这个性格是不是对，能接触是不是能够相处到一块儿。
1: 好的，我们了解了。特别好。也谢谢您这么信任我们。喜欢我们节目，
0: 我特别喜欢，都喜欢十多年了。
1: 哎呀，谢谢谢谢侯女士，希望您一切顺利。工作顺利。
0: 好嘞，
1: 每天开心，
0: 一切顺利。
1: 谢谢
2: 谢谢您。
1: 真好。好，谢谢您，我们先收线了。
2: 拜拜。
0: 好嘞，好，拜拜
1: 拜拜。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单身来看到侯女士的更多信息。还是那句话，如果说您想添加我们的嘉宾为好友来认识了解一下的话，要说明来意，并且把自己的个人情况介绍清楚，否则我们的嘉宾是有权利拒绝您的好友添加的。
2: 是的，再次来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想来报名参与大橙子说媒环节的话，还是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单身两个字，点击想脱单，点这里报名，进去之后填写个人信息，尽量的写详细啊，我们稍后呢会有工作人员看到的话就会跟您取得联系了。
1: 是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稍后的时间乐享大讲堂，
2: 明天见喽，
1: 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真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石家庄技师学院近日率先推出了创新举措，预备技师班优秀毕业生可以取得事业单位入编考试资格，并留校任教。近期新能源汽车远程升级锁电问题引发关注。所谓的锁电，指的就是一些车企没有经过消费者同意，那通过远程升级或者是到店的软件更新等方式，私自修改车辆的电池管理参数，那限制动力电池充电上限以及放电深处以及充电放电功率等等。目前有8家企业因为远程锁电而被约谈。

0: 近日网络传言，国内的摩托车大厂从供应链经销商层面去围剿张雪机车等言论引发了热议。钱江摩托官方的公众号今天发布声明，从未围剿张雪机车。最新统计显示，四月共有30条中日航线取消全部航班。伦敦世乒赛今天迎来了男团四分之一的决赛焦点战。北京时间的今天19:30，中国男队将会再战老对手韩国队。最新研究发现 ，BMI 大于26.2的人群，相较于体重较为正常的人，大脑增龄12岁；体重能保持稳定的人，更有可能活到90岁。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是多云间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未来几天，河北各地的气温呈现上升的趋势。那明后两天，多地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0度以上。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文博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听到1024乐享大讲堂。
1: 平凡的生活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2: 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
3: 上课了，
1: 有专家名师帮你答疑解惑，用知识开启你的美好生活。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2: 大讲堂，
1: 做你身边的百科全书。

0: 欢迎大家点到八点准时开播。我们讲什么呢？理财、教育、健康、法律，和您生活息息相关的，我们什么都讲。那谁来讲呢？各行各业的专家会做客直播间科普知识，大家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微信互动留言，专家也会随时为您解答问题。今天我们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科呼吸科专业的李芳老师来上线，跟朋友们一起来说一说啊。那在我们春夏交接的时候呢，一般情况下都是儿童呼吸道过敏的这个情况会比较多一些，那很多人会把它误以为是感冒哈。那到底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那到底我们又应该怎么样预防和治疗呢？如果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直接来留言，我们的李主任呢也会随时为您解答。李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
0: 那其实说到刚才儿童呼吸道的这个过敏的症状，很多的家长会比较忧虑啊，确实孩子都有这样的情况。那它和普通的感冒或者是呼吸道感染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吗？
1: 有的。那么下面我给大家科普一下。首先呢，儿童呼吸道过敏本质上是孩子免疫系统过度敏感，把空气中正常存在的对人体无害的物质，也就是过敏原，当成了敌人，从而引发一系列的呼吸道的症状。它呢，实际上属于一种变态反应性的疾病，而非感染性疾病。它和普通感冒呼吸道感染的核心区别有三点。第一呢，是病因不同，普通的感冒主要是由病毒感染引起，而呼吸道过敏主要是由过敏源或者是运动诱发，没有感染源。第二呢，是症状特点不同，感冒的都有发烧、咽痛、咳黄痰等等，这些感染中毒症状，病程呢一般是7到10天可以自愈，而呼吸道过敏症状多数是打喷嚏、流鼻涕、鼻痒、干咳、喘息、胸闷等等，症状呢可以反复出现，持续时间长，也可以突然出现。那么脱离过敏源以后呢，可以缓解。第三个呢，就是治疗方式不同，感冒呢需要对症处理或者给予一些针对性的抗病毒药物，而呼吸道过敏则主要是需要远离过敏源，配合抗过敏、抗炎，而不需要使用抗生素。很多家长呢容易把这两者进行混淆，比如孩子反复的打喷嚏、流鼻涕，就误以为是感冒，而且觉得孩子感冒是医治不好，反复给孩子吃感冒药或者呢抗生素，不仅没有效果，还可能增加孩子的身体负担，甚至呢延误过敏的干预。
0: 那其实说到了就是关于儿童呼吸道的这种过敏的情况啊，一般过敏源都有哪些呀？或者是说哪些是日常生活当中特别容易被家长们忽略的呢？
1: 它是这样的，儿童呼吸道过敏的过敏源呢主要是四大类，也就是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类型，家长们呢可以重点关注一下。第一类呢就是吸入性的过敏源，这是最主要的类型，比如说我们医院检测大概是10种，它主要包括花粉，有桃花、梨花、油菜花、梧桐絮等等。第二一大类呢是尘螨，尘螨主要是在床垫、枕头、地毯、毛绒玩具中最多，它分为污尘螨和粉尘螨。第三个呢就是霉菌，那么我们医院检测主要是教链孢霉，它在潮湿的角落、卫生间、衣柜、空调滤网等等呢都会存在的，还有空气中还有粮食等等啊，都会有的。然后呢就是宠物的皮毛、猫狗的毛发、皮屑以及唾液、蟑螂的排泄物等等，这是吸入性的过敏源。那么食物性的过敏源呢，虽然主要是引发呼吸消化道的症状，但部分也可以伴随呼吸道的过敏，比如牛奶、鸡蛋、海鲜、坚果、芒果、菠萝等等。第三一大类呢就是接触性的过敏源，比如说冷空气、刺激性的气味、香水啊、油烟呢、甲醛呢、消毒剂、尘埃以及雾霾颗粒等等。第四大类呢就是药物性的过敏源，比如部分的抗生素、退烧药都可能诱发呼吸道的过敏反应。其中呢最容易被家长忽略的过敏源主要有3种，一是尘螨，很多家长呢以为打扫干净就没有尘螨了，但是呢尘螨它喜欢温暖、潮湿、密闭的环境，床垫啊、枕头啊、毛绒玩具即使看起来干净，也可能藏有大量的尘螨， 尤其是长期不晒晾、不清洗的物品。第二呢，就是霉菌，比如卫生间墙角的霉斑、衣柜里受潮的衣服，还有空调滤网长期不清洗等等，都容易滋生霉菌。家长呢，往往只关注表面的清洁，而忽略了这些隐蔽部位的霉菌。第三呢，就是冷空气和刺激的气味。很多家长以为孩子受凉引发的咳嗽、打喷嚏是感冒，其实可能是冷空气刺激诱发的呼吸道过敏。另外呢，家长喷的香水、家里装修残留的甲醛、做饭的油烟等等，也可能成为隐形的过敏源。
0: 那其实说到这儿啊，可能还有一些朋友会问到，哪些孩子更容易患上呼吸道的过敏？他和年龄啊、体质啊、遗传啊有没有关系呢？
1: 有关系的。其实这些过敏呢，主要是两大方面的因素，一个是呢遗传因素，一个呢是环境因素。那么和孩子的年龄、体质、遗传等等的多种因素都相关的。下面呢，我给大家说一下孩子哪几类的孩子属于高发的人群。首先呢，从年龄来看，2到6岁呢是儿童呼吸道过敏的一个高发年龄段，因为这个阶段孩子的免疫系统呢尚未发育成熟，对外界刺激的抵抗力较弱，容易呢出现免疫紊乱，而且这个阶段孩子呢活动范围扩大，接触过敏源的机会明显增多，所以呢更容易诱发过敏。其次呢，从体质来看，过敏体质的孩子呢是个重点人群，这类孩子往往皮肤娇嫩，容易长湿疹、荨麻疹，平时呢容易打喷嚏、流鼻涕，脾胃的功能呢也可能比较弱，对外界环境的变化和过敏源的耐受性更低。另外呢，就是刚才提到的关键因素遗传，在过敏性的孩子中呢，大部分孩子一级亲属，也就父母中呢一方会有过敏史，比如说过敏性鼻炎、哮喘、湿疹、荨麻疹等等。孩子患上呼吸道过敏的概率呢，会比普通孩子高30%到50%。但如果父母双方都有过敏史，那么孩子的患病概率会高达70%以上。这并不是说孩子一定会过敏啊，只是遗传了过敏体质，在外界过敏源的刺激下呢，更容易诱发呼吸道过敏症状。另外呢，早产、低出生体重、长期使用抗生素、过早的接触过敏源，比如过早的添加过敏食物、家里过早的养宠物等等，也会增加孩子患上呼吸道过敏的一个风险。
0: 那其实说到了关于过敏这件事情啊，我觉得大家可能还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直接来留言，我们的李主任呢也会随时为您解答。我们先进一段好听的歌。

0: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障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4: 乐享大讲堂。

0: 各位好朋友们，这里是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请到了省儿院我们的儿童呼吸科的李芳主任，跟朋友们一起讲到了关于儿童呼吸道过敏的一些症状还有预防。那这个时间呢，我们继续请出李主任。李主任，其实刚才我们也讲到了什么样的情况孩子是容易患上呼吸道的过敏，而且呢也跟大家科普了一下啊，这个过敏源一般都是什么。我觉得家长朋友们内心应该是有了这样的一个浅浅的认知哈。大家有问题还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留言。那我们看看，有朋友也说到了，说儿童呼吸道过敏一般情况下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或者是说不同年龄层段的孩子他的症状表现有什么区别呢？
1: 它是这样的，儿童呼吸道过敏症状呢主要分为上呼吸道过敏和下呼吸道过敏。那么上气道过敏主要是鼻炎、咽炎等等，下气道呢主要是喘息支气管炎、过敏性咳嗽以及哮喘。那么它的核心症状呢主要是表现在鼻部，就是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痒痒啊，有些孩子就表现出揉鼻子。下气道呢主要就是说喘息、胸闷、气促等等。当然其他部分孩子呢还会伴随比如说眼睛痒痒、流泪等等这些表现，严重的时候会影响睡眠和进食。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呢症状表现呢是有明显区别的。0到1岁的婴幼儿呢由于不会表达，症状多表现为鼻塞、张口呼吸、夜间睡眠不安、频繁的哭闹，吃奶的时候呢会呼吸急促，或者呢断奶吃一段呢他就会撒开，然后呼哧呼哧几下再接着吃，偶尔呢会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部分孩子呢会伴随湿疹，容易呢被家长误以为感冒。1到3岁的孩子呢会简单表达自己的不适，比如说鼻子痒痒、嗓子痒痒，会频繁的揉鼻子、揉眼睛、打喷嚏、流鼻涕明显。

0: 呼吸、咳嗽、打喷嚏、流鼻涕的频繁，尤其是在接触花粉、尘螨后会突然发作，干咳呢持续时间比较长，甚至能达4周以上。部分孩子呢会发展为过敏性的哮喘，出现明显的喘息、胸闷，严重的时候会出现呼吸困难，尤其以呼吸性的呼吸困难为主。那么学龄期儿童6岁以上，他的症状呢和成人是相似的，多以过敏性鼻炎、过敏性咳嗽。哮喘患儿呢会在运动以后、受凉、接触过敏源或者是感染后出现反性喘息的一个发作，影响学习以及运动。
1: 那还有朋友说到了，他说，老师您好，我家已经养了宠物了，怎么才能预防自己过敏呢？
0: 养宠物最好就是一个规避，就是不养了。如
1: 嗯，
0: 果是宠物爱好者，我离不开，那么只有进行脱敏治疗。
1: 啊，那还有朋友说到了，他说，如果要是儿童呼吸道过敏啊，不及时干预的话，会带来什么样的危害呢？这个会不会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啊？
0: 它是这样的，过敏呢，实际上它也是个自限性的疾病，就是说它不经治疗也能自行缓解。但是如果咳嗽，比如说过敏性咳嗽，那么会持续4周以上，频繁的这种咳嗽会影响到孩子的生长发育的，所以我们还是建议积极的干预。
1: 还有朋友说到的是，我怎么才能分辨孩子就是过敏了？还是我知道他是感冒呢？
0: 一个是从时长上来看，一般的来说，感冒7到10天的时间都会自愈的，但是过敏呢，一般会超过7天以上。第二一个呢，感染的孩子呢，他会伴随一些全身感染中毒症状，比如说发烧啊，或者是咽痛啊，全身乏力等等。但是呢，过敏没有这些症状。第三一个呢，就是咳嗽呢，它可以出现一些突发吐止，也就是有一些过敏诱因出现的时候，突然间出现咳嗽，脱离了过敏源呢，它很快能缓解。所以我们一般是从这几方面来粗略的判断一下是过敏还是感染。
1: 那比如说，有的家长就怀疑自己家孩子有这种呼吸道过敏的情况哈。如果我们带着孩子去医院检查，应该做哪些检查，挂什么科室呢？
0: 它是这样的，因为过敏呢，它是多个脏器都会出现表现，所以。

0: 点刺，这个呢是最常用、最便捷的一个检查，也就是我们在孩子的前臂皮肤上滴一滴呢过敏原的一个提取液，其实就是拿针把它皮肤刺破，然后点上一滴药水，然后看皮肤上是否有这个大的一个肿块的一个出现。我们一般的来说还会有一些阳性和阴性的对照，所以这个不好的一点就是因为需要好多点刺，孩子可能 接受程度要会差一些，它是一个有创的检查。第二个呢，我们现在查的比较多的呢，就是一个叫特异性的 IgE 的一个检测。特异性的 IgE 检测呢，它不受一些抗过敏药物的影响，也就随时可以去检测。那么它好处就是在于不需要停抗过敏药物，但是它持续的时间呢，就是需要 2到3天以后才能出结果，不是说这个我做完了以后当天就能出结果，都需要等的，过敏原的一个检测。另外呢，我们会给孩子进行一个肺功能的检测，主要是判断，是否存在小气道的一个功能障碍，还有呢，就是说，一氧化氮的一个检测，我们需要吹气儿，看气道一氧化氮的一个含量，另外呢，对于鼻部症状比较重的，我们会先 进行鼻镜的一个检查，我们医院鼻镜的检查用的是软镜，也不需要麻醉，它的毫米大概是3个毫米左右，所以对孩子的痛苦来说还是比较小的。有些家长会问，那么我们看鼻镜的主要目的是什么？简单说呢，我们是一个上气道的一个探查，他会看到腺样体、咽颊部，还有就是会咽、另外声带等等等等，这些都可以进行探查的。 不光看鼻甲，那么检查的时候呢，会有轻微的一个不适，但是不会很难受。我们会给一定的局麻药，最后需要注意的呢，就是过敏原检测结果呢，仅仅的是供参考，不能作为唯一的一个诊断依据。我们还会结合孩子的症状，定时生活环境等等，来综合判断呢，归到过敏以及具体的过敏源。比如说，我们在临床上检测到鸡蛋、牛奶等等过敏，那么我们这项检测结果只能提示你是存在过敏，但是你目前存在的过敏症状与你的过敏源是否有直接的关系，这个不好确定。一般呢，我们会跟家长说，我会做一叫激发回避实验，也就是我把这些 可能引起孩子过敏的食物都停掉，那么孩子相应的过敏症状消失的话，那我们就考虑和他是相关的。然后等孩子症状缓解以后，我们再加上这些食物，如果再次出现症状，那更加证实他确实是过敏源。还有的朋友会问说，咱们这样的一个实验之后，就是用糖皮质激素去治疗儿童呼吸道过敏的这种常用药，但是很多家长还是会担心激素会影响孩子这种生长发育。您觉得这种担心是有必要的吗？它是这样的，这个事情要从几方面来看。首先呢，就是长时间的这种过敏症状也会影响到孩子的这个生长发育。 第二个呢，就是因为我们对于这个过敏性咳嗽也好，鼻炎也好，它都是局部用药，局部用药相对来说副作用是很小的。另外呢，就是目前的科学研究发现，孩子的生长最终长多高与这个激素应用是没有太大关系的。最主要还是有赖于家里的遗传因素
1: 以及孩子的生活习性。
0: 那你看，我们刚才讲到的是一种这个药物，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药物对于我们说到儿童呼吸道过敏这个治疗比较有效呢？第一个呢就是抗组胺药物，比如说氯雷他定、西替利嗪等等，我们有过敏的孩子可能这些药物都吃过。第二大类呢就是白三烯的一个拮抗剂孟鲁司特，但是因为孟鲁司特现在有一定的副作用，我们在临床上应用的比较少了。 第三一大类呢，就是糖皮质激素。糖皮质激素呢，它分为局部以及全身应用。局部呢，比如说我们，地奈德的一个乳膏，也就是应用皮肤的；还有呢，就是康唑莫米松，也就是鼻喷剂；还有呢，就是氟舒酮、丙酸氟地卡松。另外呢，就是辛匹可多宝等等，这些是吸入的，用于控制哮喘的。 另外呢，糖皮质激素重症呢，我们会给口服以及静脉应用的糖皮质激素。当然了，如果口服以及静脉大剂量长期的话，的确有一定的副作用。然后一大类呢，现在比较新型的就是刚才提到的一个脱敏疗法。脱敏疗法呢，我们就是用一些提取它的一些引起人致敏的 抗原给

0: 孩子来口服也好，或者是皮下也好。另外，目前有一大类的生物制剂，也就是靶向治疗，比如说对于针对一些 IgE 明显增高的，我们可以记住皮下打奥马之单抗，还有一些比如说杜普利欧单抗、本伯利珠单抗、瑞利珠单抗等等，好多的靶向治疗。它主要的目的呢，就是切断过敏环节中的一些靶点。
1: 那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治疗过程当中啊，特效药还是挺多的，那大家呢也不用太过担忧哈。刚才我们的这个李老师呢也给大家解释了一下，就是其实轻微的一点点激素的话，对于孩子的长个儿或者发育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朋友们如果孩子也有这种呼吸道过敏的情况啊，或者是有一些呼吸道疾病啊，也可以把相关的问题发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那我们的李主任呢也会随时为您解答。

0: 既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了，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持妆、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
1: 大家好，我是阿宝。今天啊，跟大家关注一个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的一个共同痛点，觉得自己还是中年少女呢，但这手机的字号越调越大，离近了反而看不清。近视戴眼镜的发现啊，看小字儿得摘了眼镜离远点才能看清。其实这些都说明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老花了，这个问题啊，我们真得重视。现在正赶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和超视力一起举行春季爱眼活动，赶紧趁这个机会啊，去测一测我们眼睛老花的情况。只要9.9就可以获得3项权益，第一项啊就是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老花眼也是有度数的，我当时呢就是和一个姐姐一起去的，就我一测发现我一只眼睛老花150度，另外一只眼睛又近视又老花。这个姐姐就说我平时可能有点看不清，我也不知道我多少度，结果她一测她度数比我还高呢。9.9的第二项权益呢就是价值288元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特别舒服。第三项福利呢，就是如果你要配超视力的眼镜，给你100元的眼镜抵用券，尤其是针对又近视老花又散光的这样的人，一副眼镜就都解决这些问题了。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回复眼睛两个字，就可以9.9来抢购超值护眼大礼包，赶紧来超视力做个专业的视力检测吧。
2: 手机总卡顿，实在太影响使用了。
0: 哎，别烦恼了，快来参与河北电信手机节，轻松换新机。
2: 那现在换手机划算吗？
0: 当然划算，电信购机国家补贴加专属补贴，双重优惠同步享。
3: 换新机选河北电信，欢迎前往各大电信自有营业厅，
0: 拨打10000号查询就近门店，福利活动千万别错过。
4: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5: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6: 更精彩。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7: 1024
5: 河北音乐广播
7: 乐享大讲堂。

0: 各位好朋友们，19:37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河北省二院我们的儿童科，其中儿童呼吸方面的专家李芳主任，来跟朋友们讲到了关于儿童呼吸道过敏的这个话题哈。可能很多小朋友都有这样或者那样的过敏问题，那大家呢有关于呼吸道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留言啊，我们的李主任呢也会随时为您解答。那其实我们说，一般用我们的儿童呼吸道的这样的一个抗敏的药，一般情况下要坚持多久呢？那用多长时间，什么时候可以停药呢？
1: 现在呢，我们在临床上讲到一个词儿叫精准治疗，也就是说，儿童呼吸道过敏药物的治疗时长呢，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它主要取决于呢孩子的一个病情严重程度、过敏源的类型以及治疗的一个效果。我们在临床上呢，主要分为急性发作期的治疗以及维持期的治疗。首先呢，急性发作期的治疗，它的目的呢，主要是缓解临床症状，比如孩子出现了明显的打喷嚏啊、流鼻涕、咳嗽、喘息等等，需要呢及时用药。一般用药呢是1到2周，对于过敏性咳嗽，我们用药时间偏长一些，大概在4周，也就等到症状完全缓解以后，可以逐步停药，过渡到维持期的一个治疗。其次呢，就是维持期的治疗。维持期治疗的目的呢，主要是预防症状的复发，尤其是对症状反复发作、过敏源无法完全规避的孩子，需要长期维持的治疗。一般呢，我们在1年以上甚至更长的时间。比如说过敏性鼻炎的孩子，如果是季节性的过敏，如花粉过敏等等，可以在花粉高发期前的1到2周开始用药，持续到花粉期结束后1到2周再停药。如果是常年性的过敏，比如说尘螨过敏，就可能需要长期小剂量的维持用药，具体的时长呢需要根据医生的医嘱。那么对于哮喘的孩子，我们用激素的治疗呢会时间更长，大概是1年半到2年。那么关于停药，一般呢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尽量的不自行停药。大多数家长存在这么一个误区，一看到孩子的症状缓解了，就觉得孩子没有问题了，立即停药。但是停药以后呢，很容易导致症状的复发，或者呢是病情加重。我们医生呢会根据孩子的临床症状、我们听诊的情况、过敏源接触情况以及肺功能啊、一氧化氮等等检测结果综合判断，看看怎么停药。一般呢都是采取逐渐减量的方法，大概在3个月呢一评估，减量的量呢在50%左右，没有复发以后呢再完全停药。而且在停药的时候，我们会根据当时的季节，如果在过敏季，我们会延长用药的时间。如果孩子停药后出现症状的反复呢，是需要及时就医的，重新调整治疗方案。
0: 有朋友就在后台问啊，说李主任你好，我想问一下，过敏和脾胃有关吗？喝益生菌管用吗？还有就是益脾四汀长期服用有哪些副作用呢？
1: 它是这样，就是说它和脾胃还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啊，所以呢现在临床上会用益生菌来调节过敏状态，这个是有用的。
0: 那大家有问题还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当中来留言哈。朋友说到了孩子对于尘螨过敏，那比如说我们在家里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操作呢？
1: 尘螨过敏是这样的，首先尘螨过敏无法避免，那么我们尽量的减少在家里铺地毯，尽量减少让孩子玩毛绒玩具，那么对于床单、被罩、枕套等等床上用品呢，尽量用55度以上的水呢进行浸泡。当太阳比较好的时候，我们要在这个太阳光底下把这些床上用品进行暴晒，这样的话呢就会减少这种尘螨的过敏情况。
0: 还有一些问题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当中来进行提出。我们先进一段音乐风暴。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21年前那个唱恶作剧的女孩，如今已经成为妈妈，她带着重新诠释自己的决心与新的思考，再次唱起已经唱过无数次的旋律。特别推荐理由，这一次不再是偶像剧主题曲，而是作为王蓝音的人生主题曲。王蓝音，恶作剧。

0: 用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0: 乐享大讲堂。

0: 陪伴朋友们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我们的李芳主任，也跟朋友们讲到了关于季节性过敏啊，我们在这个呼吸道方面的一些反应。那尤其是关于儿童呼吸道疾病，大家有问题可以随时在我们后台提出，我们的李芳主任也会随时为您解答。这个时间呢，我们也继续请上我们的李芳主任。那刚才也有朋友说的，说这个季节性过敏啊，比如说花粉过敏的孩子，那在花粉高发期的时候，那家长应该怎么样去做防护呢？
1: 它是这样的，我们家长呢主要是从四个方面吧做好防护。第一个呢，就是提前了解花粉的浓度，关注当地的花粉浓度预报，在花粉浓度高的时段，一般是早上6到10点，傍晚5到7点呢，尽量避免带孩子外出，尤其是避免去公园、植物园、郊外等花粉浓度高的地方。如果必须外出呢，尽量选择花粉浓度低的时段，比如中午下午外出，并且呢缩短外出的时间。第二个呢，就是做好外出的防护，带孩子外出时呢给孩子佩戴好口罩，选择医用外科口罩或者 N95 口罩是比较好的，因为它能有效的阻挡花粉的一个颗粒。同时呢佩戴眼镜，避免呢花粉进入眼睛引起眼痒、流泪等等。另外呢，就是要给孩子穿长袖长裤，减少皮肤的暴露，回家以后呢及时的更换衣服，用清水清洗孩子的脸、手、头发，去除附着在身上的花粉。第三呢，就是做好室内的一个防护，花粉高发期的时候呢尽量关闭门窗，避免花粉呢进入室内。如果需要通风，可选择花粉浓度低的时段，并且呢打开纱窗过滤花粉。室内呢可以使用空气净化器，减少室内花粉的浓度。另外呢，避免在室内摆放鲜花，尤其是容易引起过敏的花卉，比如说桃花、梨花、油菜花等等。第四个呢，可以提前用药预防。如果孩子每年呢花粉高发期都会出现过敏症状，可在花粉期来临前的1到2周，在医生的指导下提前使用医用的糖皮质激素、抗组胺药物等等，做好预防，减少症状发作频率和炎症程度。
0: 那因为时间关系啊，可能问不了太多问题了。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来问一问啊，比如说儿童呼吸道过敏这个东西它能根治吗？为什么有的孩子的这种过敏症状会反复出现呢？
1: 儿童呼吸道过敏呢它是不能根治的，因为刚才也提到了，它是遗传与环境两大因素造成的。但是它会有反复出现，主要这几方面的原因。一个呢，过敏源无法完全规避，比如说尘螨、教练包霉、花粉、冷空气等等，这些过敏源呢在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所以呢很难完全避免接触。只要接触到过敏源，那么就有可能诱发过敏症状。第二一个呢，就是治疗不规范，因为很多家长都比较焦虑激素的副作用，所以呢看到孩子症状缓解以后呢就自行停药减药，没有完成整个治疗周期，就会导致症状反复发作。第三个呢，就是护理不到位，居家的环境清洁不彻底啊，饮食不当啊，锻炼不当等等啊，都会导致孩子呢反复接触过敏源，诱发过敏的症状。所以呢孩子这个呼吸道过敏呢，家长要树立一个长期控制的理念，不要追求根治，主要是要通过规范的一个治疗、科学的护理，减少孩子的症状发作，让孩子呢能够正常的学习和生活。
0: 那后台有朋友说到我们孩子呢是这个霉菌性过敏，想问一下这样怎么防护啊？
1: 霉菌的话呢确实不好防护，不好规避。一个呢就是少让孩子玩土，因为土壤发霉的粮食空气中都会存在，所以我们发现就不要玩土。另外呢家里尽量的不要养花养草，还有呢如家里尽量的选择高楼层，低楼层的话会比较潮。另外呢少去游泳馆呢这些地方，就是潮湿度比较大。另外在家里呢要注意，比如说卫生间呐、厨房啊等等水比较多的地方，有没有这种黑色的这种菌斑的一个出现，主要就是规避这些东西。另外如果要是说症状比较重的话，那么可以进行脱敏。
0: 还有朋友问到了，他说我换个城市生活可以吗？
1: 可以。 这个确实可以，
0: 但这个就成本比较高，是吧？
1: 对对对，
0: 嗯，那也非常非常感谢李主任啊，今天给我们科普了很多后台的问题，也是一个接一个。那大家呢也已经这个得到了相应的这个答案啊。但是我们还是说，有时候呢这种过敏吧，我们是在线上给大家回答，可能会显得就是不是特别的严谨，是因为大家也要通过检查嘛，是吧？看一些这种检验报告，所以如果孩子过敏的比较严重，尤其是呼吸道疾病的这种过敏，可能还会需要大家去到线下，尤其是像我们在省二院呀，可以挂我们李芳主任的号啊，然后再详细的来看，好吗？李芳主任。
1: 好的好的
0: 好的，也再次感谢您。稍后的时间会是由我们的主持人明媛带来的依然动听，那希望下次我们还可以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既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啦！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持妆、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这景点我们前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我省有很多地方呢都刮起了大风哈。我们来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呢，承德北部多云转阴，会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2: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1024，
1: 河北音乐广播，
2: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宗盛的一首《凡人歌》哈，《凡人歌》呢也是李宗盛的一首写给中年人的歌，所以我们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大概都会和自己的生活联想起来哈。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那写人生，唱人生，李宗盛的歌啊，总是带着平静且深刻的表现力与强大的共情力，就像是多年老友哈，一起畅聊人生，无奈与遗憾难免哈，但更多的是释怀与乐观。两周前呢，李宗盛在石家庄举办了两场演唱会哈，不知道你在现场吗？今天是周五啊，欢迎来到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今天的怀旧公告牌呢，我们一起来走进李宗盛写给男歌手的歌，我们先来听这首《鬼迷心窍》。

0: 点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

是来自于赵传的一首《我终于失去了你》。有人说呢，李宗盛写给男歌手的歌太直白，但是句句啊都是生活里的真相。李宗盛和赵传的合作最早是赵传的首张个人专辑，但是真正给他写主打歌呢，是从第二张专辑《我终于失去了你》开始的。这首歌呢，真切的是表达了一种情感的失落和对往昔的怀念。两个人呢都是对音乐要求很高的人哈，都很较真儿。据说当年在录歌的时候，由于一句歌词的重音发音问题哈，那么赵传和李宗盛发生了争吵哈。不过最后呢，呈现的效果还是很好的。这首歌呢，也是让赵传铁汉柔情的一面展现的淋漓尽致。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是一首励志歌曲，李宗盛和任贤齐演绎的《我是一只小小鸟》，这也是当年李宗盛写给赵传的励志歌曲。

0: 算不算太高。
1: 是来自于李宗盛和任贤齐的合作，我是一只小小鸟。李宗盛写给男歌手的励志歌曲呢，不少都成为了传唱度很高的流行经典，比如说我是一只小小鸟，和自己赛跑的人，壮志在我胸等等。李宗盛给赵传写的我是一只小小鸟是华语乐坛最具代表性的小人物呐喊式作品之一，歌词中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道出了普通人对理解与归属的深切渴望。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声音来自于成龙这首壮志在我胸。

是来自于成龙的一首《壮志在我胸》。那李宗盛写的励志歌曲啊，金句频出，莫以成败论英雄，但有豪情壮志在我胸。歌曲呢，鼓励人们不问结果，只问初心，在孤独中坚定前行。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今天的怀旧公告牌，我们一起来走进李宗盛写给男歌手的歌。关于李宗盛和周华健的故事呢，我们之前说的很多，对李宗盛的知遇之恩，周华健充满感激，而周华健工笔型的唱腔也让李宗盛写的都市情歌啊，具备了更真切的情感共鸣。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让我欢喜让我忧》。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喂，金钱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2: 喂，健康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2: 喂，亲人，你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2: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4: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2: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5: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6: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5: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9: 音乐
8: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0: 1024音乐风波。

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幸福版主题曲 Aline 深情演绎，唱出人间的温暖与厚度。特别推荐理由：悲伤故事里的温暖力量。 Aline 幸福在歌唱。

0: 因为热爱，所以频频回首。在时光的刻度上，我们自定义心中的经典。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特别策划，
0: 怀旧公告牌，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1: 今天在怀旧公告牌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到的是李宗盛写给男歌手的经典作品哈。那么在1992年的时候，李宗盛为电影《霸王别姬》创作了片尾曲《当爱已成往事》，由他和林忆莲来共同演绎。张国荣呢，在1995年翻唱了这首歌，并收录在自己的个人专辑《宠爱》中。作为影片的主演呢，张国荣以低沉、内敛、克制的嗓音，赋予了这首歌更浓的悲剧色彩。李宗盛本人对这首歌颇为钟爱，几次在演唱会上唱到时，都是忍不住哽咽哈。我们来听张国荣演绎的《当爱已成往事》。

0: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0: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0: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年春节回家，看到我妈带着自己在公园门

0: 口随便买的老花镜，而且跟我爸俩人共用这一副，我就说你们俩度数不一样，而且就算一个人，他左右眼的度数也不一样，瞳距也不一样，你这样戴老花会越来越严重。咱去专业的验配中心，咱配副老花镜。一听嫌麻烦啊，又怕贵，不愿意去。其实很多老人都有这痛点。正好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举行春季爱眼活动，只需9.9元就能享受三大权益：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价值288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如果觉得超市力眼镜还不错，里面还包含了100元的配镜抵用券，我就报名带我妈去了超市力的验配中心。老太太一听9.9元才肯去，一测才知道两个眼的老花度数根本不一样，跟原来地摊上自己买的眼镜比差了几十度。配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这一副就够了。你别说，戴着还挺时尚，挺好看。建议大家啊，带父母去做一个专业的全方位的眼部检查和熏蒸护理，只要9.9元，给爸妈的眼睛一份安心。报名很简单，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就可以抢报名资格啦。
1: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2: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3: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2: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3: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4: 哎，手机总卡顿，实在太影响使用了。
5: 哎，别烦恼了，快来参与河北电信手机节，轻松换新机。
4: 那现在换手机划算吗？
5: 当然划算，电信购机国家补贴加专属补贴，双重优惠同步享。
6: 换新机选河北电信，欢迎前往各大电信自有营业厅，
5: 拨打10000号查询就近门店，福利活动千万别错过。
7: 因为热爱，所以频频回首，在时光的刻度上，我们自定义心中的经典。
8: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特别策划，
7: 怀旧公告牌。

自于张信哲的一首《爱如潮水》哈。当年呢，李宗盛在没有找到合适人选的情况下，就把这首《爱如潮水》交由了乐坛新人张信哲来演绎。没想到阿哲清澈温柔的声线赋予了这首歌独特的情感张力。李宗盛曾经坦言说，《爱如潮水》是为了迎合市场而作，但是张信哲的演绎让他品味出了超越俗的深情和真挚哈。其实呢，情歌王子和李宗盛合作的作品真的不在少数，比如说接下来还有这首《别怕我伤》。

是来自于张信哲的《别怕我伤心》这首歌呢也是张信哲的一首很重要的主打歌哈。李宗盛呢是一位非常善于观察歌手并能够精准给出定位的创作人。其实和他合作的男歌手风格各不相同哈，但是围绕着情这个字都能够唱出那种独特的感动。李宗盛呢是光良和品冠的贵人，当年呢正是他从一堆 demo 当中挑出了这两个人演唱的歌哈，从而呢组成了无印良品组合。我们在今天呢怀旧公告牌听到的最后一首歌就是李宗盛写给无印良品的这首《伤心地铁》。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这一整点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的是，那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夜间呢，承德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2: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辛晓琪的一首《迷途》。《迷途》呢，是1999年的时候呢，蒋勤勤主演的经典武侠剧啊《白发魔女》的片头曲。那么潘雪庆百转千回的曲，李宗盛透彻入心的词，再加上辛晓琪悠长婉转的唱腔，把从爱的苦痛挣扎到释怀放开的心境表达得真真切切。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可以在线收听节目。李翊君和动力火车这首痛。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有多少人倒洗衣液全凭手感、一个手抖就倒多了，明明洗得很勤，洗衣剂也没少放，陈年污渍还是若隐若现。
2: 没办法呀，倒少了怕洗不干净啊。
1: 其实洗衣液的洗涤效果是有天花板的，放太多不仅不能增加去污力，还会损伤衣物。
3: 那我怎么知道我这洗衣液是倒多了还是倒少了呢？
1: 看泡沫，容易出泡沫的洗衣液可以通过清洗之后水中的泡沫多少来判断。看手感，如果晾衣服的时候有明显的滑腻感，就说明洗衣液放多了。
4: 那洗衣服的时候到底该放多少洗衣液呢？
1: 最好根据包装上的提示用量。洗衣液特别要注意瓶盖上的刻度，参考使用建议来添加。洗衣粉最好使用小勺子来量取，以一勺约25克为例，洗5到7件衣服的时候大概添加一勺洗衣粉，8到12件的时候呢添2勺或2勺半就可以。针对不同的污渍也有不同的洗法。汗渍，将新鲜的柠檬汁涂抹在汗渍处，再撒上食盐搓一搓，静置10分钟再清洗就能有效去除。水果渍，可以用化妆棉浸泡一些白醋敷在污渍上，然后用冷水清洗衣服即可。油渍，先用清水蘸湿污渍处，将食盐撒在油渍处涂抹，约20分钟之后再正常清洗即可。这个方法针对浅色系的衣服效果更好。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5: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6: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5: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6: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9: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8: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9: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8: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9: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0: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是来自于梁静茹的一首《偶阵雨》啊，这首歌呢也是梁静茹在婚后推出的首张专辑的主打歌。谁的青春没有浅浅的淤青？她在这首《偶阵雨》里呢，和我们一起回忆了小心翼翼爱过的时光。或许有一些难以言说的遗憾留在了心里，但仍愿意去好好的安放曾经以诚相待的那样的一份感情。梁静茹声线呢，带着一丝丝沙哑，鼻腔共鸣，给主歌平静的叙述增添了恰好的心情共鸣。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大家晚上好，来自张志成这首《暗恋》。

刻意回避，也是适可而止的问候，关心不能太过的克制。张志成的情感表达从来都是平静之中泛起波澜，在听歌人心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这首歌江美琪《凝望》。

见，春风正好，重逢秋意渐来，以歌为信，邮递思念，岁岁年年。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

0: 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2: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3: 在这里，
2: 有你更精彩。
4: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动画电影《美国薯坛》的主题曲，摇滚女王琳达·朗斯戴与节奏蓝调灵魂乐天王詹姆斯·英格瑞姆的经典对唱 ，James Ingram, Linda Ronstadt, Somewhere or There。

0: 手写回忆，诚心分享。一零二四依然动听，名媛的老歌本。
1: 何年？
2: 今天是2024年，李宗盛几十场演出的最后一场。
1: 何时？
3: 1999年度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
1: 何处？
4: 北京，我来了。
1: 何种情愫？
5: 上海，我回来了。
1: 我和你一起打开那张时光里的音乐地图。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特别策划，那些年，那些歌。
0: 今年那些歌，今天在特别策划环节当中，我们要一起温习的是来自于2002年的《爱转动》。2002年的夏天呢，张信哲推出了专辑《从开始到现在》，这是他音乐生涯意义非凡的一张作品。作为横跨滚石、EMI、索尼三大唱片公司的新歌加精选集，专辑收录了张信哲从1988年出道以来的24首经典歌曲，外加3首全新的单曲，像是一部浓缩的哲式情歌编年史。专辑当中呢，他与哈林、庾澄庆合作的《爱转动》让人耳朵一亮，两人的合唱松弛自在，节奏明快，充满了力量感，还加入了一些诙谐幽默的感觉。好，我们来听这首《爱转动》。

0: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因为爱情，王菲和陈奕迅的这一次合作呢，我们听起来会觉得，这是一首充满回忆的歌哈。那么小柯说，当年呢，导演张一白拿着剪好的影片，邀请他给电影《将爱情进行到底》创作主题曲，其中的一些情节勾起了小柯对电视剧的回忆。于是，一开始呢，他写的版本副歌部分就很像之前的《遥望》，带着那种青春的悸动。但是导演在听过之后呢，感觉没有自己想要的那份沉淀感哈，于是小柯呢又拿出了早就写好的另一个版本，就是我们听到的《因为爱情》。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回望一下这首歌哈，就是刚刚小柯提到的《遥望》。

这也小柯的一首《遥望》哈。不管过了多少年，我想我们再听到这首《遥望》，依然会感叹青春真好。杨铮骑着自行车，载着一大捧玫瑰花，少年的背影和花儿在阳光下如此的灿烂哈。听到这首歌，就会想到那个画面。时间走到了21:55，非常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和分享。我是明媛，整点过后呢，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星光漫摇吧》。明晚的20点，我们继续老歌之约，祝各位晚安。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
2: 星光漫游吧，
1: 治愈你。

周杰伦稻香。晚上的10:04，这里声音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星光麦8，治愈你，温暖我。你好吗？我是孟勇，孟同学。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今天呢是世界微笑日。其实有的时候呢，一个微笑融化了身心的疲惫，一个微笑也可以拉近你我的距离。所以说，就像刚刚稻香里面唱的哈，嘿，笑一个吧。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是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当然抖音的视频直播，欢迎各位可以来到直播间看到孟同学。我们看到了像朱公子、理想永远年轻、五福受不了、Lucky 都已经报到了，欢迎大家可以看看我直播间，我们来聊聊天。

相互的陪伴。抖音里面搜索字母 D 和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也就是 D 勾孟勇。世界微笑日，今天你微笑了吗？欢迎大家的互动留言。飞扬乐团，你的微笑。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烫金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亿。

这首歌是来自海格先生《男孩别哭》。我们都在追逐着远方的风景，珍贵的礼物，却常常忽略了最廉价也最珍贵的美好，就挂在我们的嘴角，就是微笑。微笑不需要任何的成本，却能够治愈彼此，包括疲惫。它是人之间的这种最通用的语言吧，不用翻译就能传递心底的温柔和善意。已经到晚上的10:16了，这里是依然陪伴大家，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我们的官方微信可以互动，抖音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可以报到字母 D 和勾字母孟子的孟，勇敢的勇，在抖音里面搜索 D 勾孟勇，就可以看到孟同学，看到直播间，我们一块儿相互的陪伴吧。爱你，王心凌。

0: 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有你有你。

清了才会拥有微笑，可其实呢，微笑是开启快乐的那把钥匙啊。生活里总有鸡毛蒜皮的烦恼，也有突如其来的失意，我们不必强求自己什么时候坚强，更不用压抑所有的情绪，试着可以轻轻地扬起嘴角，不要是假装没有问题，而是给自己一个温柔的暗示，用一个简单的微笑对抗生活的琐碎。今天是世界微笑日，你微笑了吗？欢迎大家通过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有视频直播，刚刚来了很多的老朋友，说有的听了十年的星光漫游吧了，对，不同的主持人，节目一直在，陪伴一直在。抖音上面搜索字母 D 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 D 勾孟勇，对，能看到我们的直播间，看到孟同学了，小五的陪伴，孙燕姿遇见。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

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晚上10:34，星光漫摇吧，继续陪伴各位。今天是世界微笑日，微笑真的是藏在烟火日常当中最温柔的力量，从来不是这种说强者的专属，是咱们普通人，对抗生活的底气。早上起来真的面对镜子来一个微笑吧，真的是给一天自己一些期许。路上的陌生人也可以给一个微笑，遇见不期而遇的温暖。欢迎大家依然通过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我们看到了气象爱好者五福 Liking Girl 都报道了 AUV 释然，在抖音里面搜索字母 D 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 D 勾孟勇，看到直播间相互的陪伴吧。许飞那年

0: 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
0: 充满着各种梦境，
1: 充满着各种梦境。
0: 每个出口都有着不同的风景。
1: 你寂寞吗？是别人的目光凝聚，还是自己华丽的低调？曾经的我，现在呢？还是只是一个人，但永远没停下过，坚定，不认输。每个出口有不同的风景。
0: 如果我说清迈，清迈是哪里？你会这样子问我吗？清迈是泰国第二大城市，是清迈府的首府，也是泰国北部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其发达程度，人们聊的话题，下雨声，像低语。
1: 对我来说，都好像诗句。
0: 都好像诗句。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我坚持的相信，
0: 我仍然固执的坚信，一定会有那么一个人，想着相同的事情，
1: 怀着相似的频率，在某一站，
0: 在某一站，
1: 寂寞的出口，
0: 寂寞的出口，安排好了与我的相遇。

这首歌是来自赵雷的一首《成都》。每天听到这首歌都有想去成都的冲动，确实是一个旅行的好地方。今天是世界微笑日，微笑真的是藏在我们烟火当中一个温柔的力量吧。而且呢，人与人相处的微笑也是最好的名片，也是最无声的和解。面对误会，一个微笑就能化解这种尴尬了。面对陌生人，一个微笑也可以拉近我们的距离。继续好歌陪伴大家，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抖音，欢迎各位看到直播间，看到孟同学的视频直播，现在不光听可以看了啊，字母 D 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抖音搜索 DJ 孟勇。

0: 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
0: 充满着各种梦境，
1: 充满着各种梦境。
0: 每个出口都有着不同的风景。
1: 你寂寞吗？是别人的目光凝聚，还是自己画里的低调？曾经的我，现在呢？还是只是一个人，但永远没停下过。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
2: 星光漫游吧，
1: 治愈你，温暖我。

好吧，治愈你，温暖我。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对，刚刚有人在抖音上说啊，这个节目竟然是直播。当然了，大家也可以来互动留言，我们也可以相互的陪伴。官方微信是河北音乐广播，抖音搜索 DJ 梦勇，字母 D， 字母勾，孟子的梦，勇敢的勇。今天是世界微笑日，真的是要自己啊，给自己一个真诚的微笑，也给身边的人一份温暖的善意。不用刻意的迎合，不用勉强自己，发自内心的嘴角上扬就行了。依然好歌陪伴着各位，徐怀钰，叮咚。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办，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听到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晚上的11:18了，今天是世界微笑日。其实面对身边的家人朋友，一个微笑胜过千言万语的安慰了。我们一直在寻找一个治愈生活的良方，却常常忘了微笑的本身啊，就是自愈治愈的一个良药。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醒光》。

0: 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情感王子张信哲过火。今天是世界微笑日。其实成年人的世界当中呢，各有各的疲惫啊，心酸，比如说加班的深夜，失意的时刻，孤独的瞬间，都很容易让人陷入到一种情绪的内耗。而一个发自内心的微笑，能够安抚焦虑的内心，驱散心底的阴霾，提醒自己哪怕日子平淡，也总有值得欢喜的小美好。一首好歌陪伴各位，哲林蔡依林说爱你。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张惠妹解脱。今天是世界微笑日，其实微笑呢从来不是单向的付出，而是一场温暖的双向的奔赴。你对世界微笑，世界也会给你温柔。你给他一个微笑，他人的话也会收到一份善意的回应。晚上的11:48了，继续好歌陪伴各位，私奔到月球。

者在乎自己的感觉。晚上的11:55了，我们今天的星光漫游吧就告一段落。这个小最后，李宇春《少年中国》送给各位，祝大家晚安，做个好梦吧，明天晚上10点见。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在这里
0: 有你。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河北音。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爪；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陈慧娴的一首《红茶馆》，我们总是不小心被老歌当中的情怀打动。那种感觉呢，就是当他唱起来的时候，总想深吸一口气，内心当中不经意的感叹，要是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还愿意回到旧时光当中去看一看，真的有好多话要对往事说。说得太轻呢，就变成了呼吸；说得太浪漫，就变成了四季的风；说得太庄重，就成了爱的宣言。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齐秦，爱情宣言。

0: 看新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新养生。
1: 鸡爪虽然肉不是很多，但是多皮多筋，胶质满满。
2: 什么泡椒凤爪、虎皮凤爪、红烧凤爪、酸辣柠檬五谷凤爪，啊，简直太香了！
1: 香的一个接一个，根本停不下来。但是你知道吗？吃三个鸡爪的热量相当于吃了两碗饭。鸡爪的脂肪含量高达16.4%，这可是跟猪蹄儿差不多呀。除了鸡爪，还有很多常见的食物也是热量大户，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控制量。腐竹、豆腐皮儿，数据显示，腐竹的脂肪含量在21.7%左右，而豆腐皮的脂肪含量在23%左右。辣椒酱，制作辣椒酱的时候是需要大量的油脂把辣椒充分的包裹起来，才能够让辣椒素充分释放。辣椒酱的脂肪含量在40%-80%之间。非油炸薯片，非油炸薯片只是工艺上不经过油炸，取而代之的是烘烤制作。烘烤前是要放很多的油，才能够达到酥香脆的口感。那怎么避免买到高热量食物呢？一般我们买食品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包装袋上的营养成分表，一般标注为每100克食物的能量单位是千焦，用千焦除以4.18就可以换算成千卡。是什么意思呢？每100克白米饭的热量是117千卡，相当于小半碗米饭，而一个鸡肉汉堡的热量是590千卡，大约可能需要你慢跑60分钟才能消耗掉。
3: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烟照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
4: 重逢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3: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杨咏琪的一首新鲜啊。您的假期是怎么过的？是出去转了转，还是坐在台阶上晒了晒脚丫子？现在就觉得吧，穿平底鞋真的是太舒服了，这个脚的舒适感太重要了。比如说前些年我们每天呢都喜欢穿那种扎到冰窟窿里拔不出来的高跟鞋，关键还能够健步如飞，你说奇怪不奇怪？那现在呢，有的时候一时兴起还喜欢拿出高跟鞋穿两下，但是觉得现在啊这半天都穿不了，有的时候都不太能理解当年的那个自己了，也确确实实有点佩服当年的那个自己。蔡健雅，红色高跟鞋。该怎么

据说呢，高跟鞋最早是给男人们设计的，其实跟女士没有什么太大关系。最早的高跟鞋，鞋跟是那种粗直款，不是细高跟。后来呢，欧洲的一些女士开始穿高跟鞋，目的就只是为了过马路。哈哈，19世纪欧洲街头呢，多是泥泞的土路，雨天布满泥泞、泥坑啊。然后呢，女性穿平底鞋特别容易沾上泥，还容易陷到坑里面。细高跟接地面积小，能够轻松地避开泥坑，减少鞋子沾泥的概率。所以呢，那时候很多女士就开始穿高跟鞋了。啊，说到穿高跟鞋这件事情哈，我前两天刷短视频，看到有一位大哥面前摆着几双跟高不同的高跟鞋，按照观众的意愿，他就穿着不同的鞋子走来走去。直播间的人还不少哦，现在赚钱的方式真的是五花八门呐。维塔斯，歌曲二。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像大地遇见春雨，像博雅遇见子期，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李宗盛不光是好的音乐写手、好歌手，他还是非常成功的音乐推手。曾经的歌手娃娃是一个在摇滚音乐当中的叛逆女孩，但是年龄渐长，她需要转型，而专辑《大雨》就是娃娃转型成功的支撑。在1991年，虽然说有李宗盛等众多音乐人的创作支持，但是因为资金的原因，专辑发行并不顺利。为此呢，李宗盛卖掉了心爱的奔驰车，为专辑发行注资，才保证了专辑的发行，才让您爱上了《漂洋过海来看你》，才让您爱上了这首《大雨》。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江南这首歌当中讲到了一些传说典故，比如说里面提到了三生石。关于三生石有很多的故事，比如说呢，有一种故事是说女娲补天剩下了一块五色神石丢弃在了河畔，后来这块神石受日月精华，灵性渐通，后来长出了两条神纹，就把这个石头隔成了三部分。这三段灵性不同，一段是执念过去，一段只顾现在，一段爱慕未来。这块石头能够看得到人的前世今生和来世哈、女娲呢把这块石头放在了奈何桥边。要说咱们讲的这些传说故事真的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在陈奕迅的《阴天快乐》当中呢，易家扬这次的歌词稍微有点晦涩，但是多听一听就能够听出来，他其实想说的就是爱情跟月亮一样有阴晴圆缺，有的时候呢只能是过程努力，至于结果就坦然接受就好了。那即便没有了爱情，即便内心还充斥着对他的思念，但是失去了就是失去了，自己还要往前走，他依然相信爱情，是吧？相信爱情的那个人继续走吧，为了那份遇见。今天最后一首歌交给孙燕姿，也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和参与。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

0: 晨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0: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0: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0: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
0: 各位周六早安，我是子琛。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在每个清晨的7点到9点陪伴着大家。
0: 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跟我们留言互动，拨打电话96102.4可以和直播间取得联系啊。
1: 早上出门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的西部、保定西北部多云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的。而且未来几天呢，咱们河北省各地哈气温都是呈现一个上升趋势。
0: 是的，
1: 今明两天多地最高气温又将达到30度左右了。
0: 但是早起还是感觉挺凉的。其实大家穿衣服的话，最好就是按照这个一天当中的最低温，你穿件外套。
1: 对，
0: 最高温你看看里边穿点什么啊。而且下周尤其是这个高温比较明显，大家一定注意适时的增减衣物了。每天的早安奶茶，欢迎大家来继续打卡。明天就是母亲节了，今天呢我们用成语来夸一夸你的妈妈。今天我们的游戏是什么呢？ emoji 表情猜成语。这三个成语都是赞美妈妈的成语。各位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去就可以看到这三组题目了。您可以进到我们这个即时新闻 APP 里边，在这个帖子评论区来留言，只要留言就可以自动获得抽奖资格啊。今天我们来继续送母亲节鲜花，送给妈妈的鲜花，依然是送给两位朋友。中奖的朋友您可以指定把这束花送给谁，这不是一束普通的鲜花，是一份给妈妈的小惊喜。大家可以来参与一下我们今天的留言互动啊。再来说一下这个规则，进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这个早安奶茶帖子里边，你就可以看到这三组题目。我觉得还是比较简单的。昨天给新华先看了一下，前两个他马上就猜出来了，最后一条他大概想了一会儿，但是也比较快就猜出来了。大家可以看一看，
1: 我昨天拿到手的时候就看，你先不用想他能联想到什么成语，你就直接看他的图，看见什么话你就念什么字儿，基本上这个成语就出来了，真的很简单，
0: 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大家来看看啊。当然如果说小朋友也可以来猜一猜，如果说超出小朋友的这个知识范围啊，没事儿，用一个成语来夸夸你的妈妈，你觉得可以用什么成语？好吧，因为今天我们其实每天都是只要参与留言，
1: 对，
0: 参与打卡就会自动获得抽奖资格，
1: 很开放啊。
0: 是的，各位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先回复早安奶茶，点进去那个链接去帖子下边留言就可以了啊。早晨7:03来进入到这个时段的资讯来了，请签收。

0: 首先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一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
1: 工信部近日批复6G技术试验频率。
0: 教育部近日召开发布会，介绍2026年世界数字教育大会的筹备情况。据了解，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按照前沿引领、实践赋能与全球共识三个篇章，共发布8项成果。
1: 中国人民银行7号更新的官方储备资产数据显示到，截至到2026年的4月末，中国黄金储备是7464万盎司，较3月末的7438万盎司增加26万盎司，这也标志着我国官方

0: 黄金储备已经是实现连续第18个月增加，并且增持规模在近2个月呈现出了扩大态势。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5月8号24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和31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0.25元、0.27元和0.27元。据测算，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12.5元。
0: 再来看到一组消费消息，近期贵金属市场迎来强势反弹，金银价格连袂大涨，国内的金店呢，金价同步走高，投资金条价格稳步上行。
1: 近日，阿里千问在 PC 端上线 AI 语音输入能力，用户通过快捷键即可在各类桌面应用当中直接使用。
0: 宇树科技官微日前宣布，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任务动作应用商店宇树 Unistore 官方共享平台应用平台正式全面开放。
1: 因为名称酷似全季酒店引发争议的大连全礼酒店目前已经正式更名为华宇酒店，携程、美团等平台均已同步下架全礼酒店相关信息。
0: 再来看到一组跟汽车有关的消息，蔚来汽车昨天宣布 ES9 将在5月27号正式上市并开启交付，5月11号开启用户试驾。
1: 近期新能源汽车远程升级锁电问题引发关注，所谓锁电指的是一些车企未经消费者同意，通过远程升级或到店软件更新等方式私自修改车辆电池管理系统的参数，限制动力电池充电的上限、放电深度、充放电功率等。目前有8家车企因为远程锁电而被监管部门约谈。
0: 近日网络流传，国内摩托车大厂从供应链、经销商层面围剿张雪机车等言论引发热议。钱江摩托官方公众号今天呢发布了声明称，从未围剿张雪机车。
1: 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定点打击。伊朗方面表示，声明称已对霍尔木兹海峡以及东极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方军事舰艇实施反击，并称造成重大损失。
0: 美国财政部和国务院7号在官网上公布，针对伊朗和古巴的新一轮制裁措施。
1: 当地时间5月7号，美国国务卿批准向中东国家出售价值258亿美元的武器。
0: 印度尼西亚政府官员近日表示，正在考虑对16岁以下人群实施网购禁令，以避免未成年人在网购平台遭遇诈骗。
1: 日产汽车计划在欧洲裁撤约900个岗位，占其欧洲员工总数的约10%。同时，日产汽车还宣布合并英国工厂生产线，协商关闭西班牙仓库，这是其全球重组计划的一部分。
0: 再来看到体坛消息，国际奥委会昨天宣布，上海、东京等4座城市成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举办城市，这是继2024年巴黎奥运会资格赛之后，该项赛事再次落户到上海。
1: 乒乓球运动员王楚钦昨天是通过个人微博公开发文，明确表示不提倡且不会参与任何形式的生日应援活动，呼吁球迷专注赛事支持。
0: 2026亚足联 U17 女足亚洲杯小组赛 A 组的争夺全部结束了，中国队呢是以3战全胜的战绩昂首挺进8强。本届 U17 女足亚洲杯1/4决赛呢将在5月11号展开，中国队将对阵 B 组或 C 组的小组第三名。
1: 来看到文娱方面的消息，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日前发布2025年全国演出市场简报。2025年全国5000人级以上大型营业性演出3000场，直接带动票房收入之外的交通、住宿、餐饮、旅游、购物消费超过了2200亿元。不得不说，大家这个太厉害了，都
2: 是吧？
1: 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在留言帖底下，大家都猜出来了。哎呀，现在就把答案说出来吗？你们都太厉害了。
2: 说对，大家都在评论区里边已经写出答案了。
1: 对。还有尾号9595这位朋友，他说：“哎呀，每天其实我都在参与咱们的节目，争取每天参与，祝大家每一天都开心快乐。”还有云英说：“只要让妈妈开心啊，每天都是母亲节，一定要好好孝顺我的妈妈和婆婆妈，希望他们平安 健康快乐。

0: 乐。还有人非常直接，就是我要献花，我要献花，我要献花。
1: 2374这朋友说了，我早送妈妈鲜花啊啊。希望早上送也想送到妈妈鲜花啊，
0: 对，
1: 也猜出来了啊，闭月羞花什么的。从2008年一直听1024，从在车里到现在每天用小度7个点准时听广播。
0: 嘿，
1: 在这儿我要祝老妈身体健康，天天开心。
0: 昨天开始，其实昨天是我们早上第一天来送母亲节鲜花的活动，大家留言非常踊跃。有朋友说黄金小马我没动心，但是给妈妈的鲜花我必须得
1: 参与一下
0: 、大家可以来继续参与哈。还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留言答案的，其实要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早安奶茶的留言帖下边，
1: 对，
0: 所以大家可以稍微就是微信后台您回复早安奶茶之后有一个链接，点进来之后在这个帖子下方来留言就可以了啊，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看emoji 表情猜成语，这成语都是来夸一夸妈妈的，溢美之词，我们今天可以来好好的表达一下，或者说大家也可以想一想，如果让你用一个成语来夸一夸你的妈妈，你会说什么，也可以来留言啊。

0: 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忽而惊吓，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雨下同歌。FM102.4，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2: 早晨7:16，欢迎回来，这里是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子琛。
3: 大家早安，我是思达。
2: 我们是
3: 大橙子。
2: 虽然今天是周六，但是工作日啊，问候大家上班快乐吧。
3: 是。
2: 还有很多朋友参与到我们早安奶茶的答题的。
3: 对。
2: 看到这个我们的留言帖下边，大家都已经把这个答案发过来了。我们来一一给大家解析一下吧，好吧？你看这三组表情，第一组表情，第一个是个鼻子，第二个是个月亮。第三个是个害羞的小笑脸儿，第四个是一朵小花儿，所以说
3: 第一个最简单了。
2: 这四个应该组合到一起，应该是什么呢？
3: 沉鱼落雁，
2: 还得是你。第二组呢是一个帽子，一个小梅花，一瓶牛奶，和一个小花儿，那应该是
3: 闭月羞花。
2: 看到大家留言，慢慢的我们这个留言墙呢也变成了一面祝福墙。
3: 对，
2: 你看，用户1639这位朋友，他说，如果说用成语来形容一下我的妈妈，那就是含辛茹苦、寸草生辉、勤勤恳恳，也祝妈妈节日快乐。今天我们就说嘛，如果说大家在这个答题范围之外，还想用成语来夸夸自己的妈妈，你觉得可以是什么成语？也欢迎大家来留言来说一说啊，来为妈妈送祝福。今天我们依然为大家来送出两束母亲节的鲜花啊。接下来7:18，我们也和各位来关注一组省内资讯消息。
3: 首先来看到时政方面，河北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4月份我省物流业景气指数是50.4%，全省物流效率持续提升。
2: 记者从省工信厅了解到，今年我省将聚焦共享制造、研发、制造服务全方位能力共享，推进共享工厂数字化改造升级。
3: 首个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组织近日落户雄安新区。
2: 雄新高铁山西段近日是全面进入铺轨阶段，雄新高铁铺轨施工跨河北、山西两省，铺轨施工全长716公里。
3: 再来关注到教育方面，河北省中小学生竞赛白名单正式公布，明确竞赛举办时间原则上是公布之日起至2028年8月，在此期间每学年举办不得超过一次，累计不超过3次。
2: 石家庄技师学院近日率先推出创新举措，预备技师班优秀毕业生可以取得事业单位入编考试资格并留校任教。
3: 再来关注到跟考试有关的消息啊，石家庄市2026年第二季度社会人员普通话水平测试报名即将开始，报名时间是5月8号的10点到10号的24点，报满为止。
2: 健康方面的消息，近日广东深圳一老人凌晨摔倒入院之后，老人被确诊为化脓性脑膜炎，致病元凶是冰箱里的陈年冻肉。医生提醒，冷冻层即便温度较低，细菌依旧是可能会缓慢繁殖的，冷冻层的食物也不要储存太久。
3: 最新研究发现说 BMI 大于26.2的人群，相较于体重相对正常的人的脑龄会增大12岁，那么体重呢能够保持稳定的人更有可能活到90岁。
2: 研究发现，漫无目的的不停地刷手机啊，不是放松，而是一种无意识的刻板行为。长此以往，大脑陷入机械重复，越刷越空虚。所以从现在开始，适当地放下屏幕，发呆、走路、看看书都很好，把专注力和生活掌控感还给自己。来听到周杰伦， 西西里。

0: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4: 音乐
3: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0: 早安奶茶，不知道各位都去打卡了吗？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啊，各位回复早安奶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留言帖，点进这个链接就可以看到这个题目了。今天我们玩的是 emoji 表情猜成语，三组表情，三组表情呢各具特色。你看呢，这第一组呢，它是一个鼻子，一个月亮，一个害羞的表情，一朵小花儿。那能是什么呢？
1: 最简单了，
0: 对，第一个比较简单。微信我打呀，包括我们的这个留言帖底下呀，大家都说闭月羞花，闭月羞花，闭月羞花。
1: 对，
0: 也不知道以为这四大有人夸他呢，这还有。
1: 那夸我的词儿可不止闭月羞花。
0: 第二行呢，这组表情是一个帽子，一个梅花，一瓶牛奶，还有一朵花。这个应该是帽、梅、奶花。
1: 花听着挺好吃的，
0: 貌美如花啊，哎，因为是乳嘛，牛奶就是乳。第三个，是一头小猪。第二个是个灯泡。第三个表情是个汉堡包。第四是一个围棋。
1: 是
0: 猪
1: 灯。你都说泡，我说灯。
0: 猪显然不是灯，也不是泡，人家是光。
1: 光宝什么呢？哎呀，太简单了，
0: 珠光宝气哈。
1: 对，哎，我昨天看完这个书，我还再往后翻，我说没啦，一共就三组啊，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然后我刚才又琢磨了一下啊，第一组闭月羞花，第二个是貌美如花。
0: 对，
1: 哎，我难度升级一下啊，子琛。
0: 说，
1: 第一组加第二组能出个什么溢美之词呢？
0: 第一组加第二组，
1: 它也是个成语。
0: 什么？
1: 花容月貌。
0: 为什么呢？
1: 有里边有第一组的这个花和月，
0: 对，
1: 有第二组的帽、
0: 帽子
1: 和花。你看，闭月羞花，
0: 真有你的。
1: 貌美如花，花容月貌，
0: 还真是，
1: 是吧？
0: 对，
1: 没毛病啊。
0: 大家还可以来继续参与啊，而且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大家用一个成语来夸一夸你的妈妈，你可以想到什么，包括上学路上的小朋友也可以来参与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一轮的答题，好吧。而且这两天呢，我们送的都是母亲节的鲜花，大家还可以来继续参与。昨天我们是送出两束，今天依然是送出两束鲜花，可以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进入到我们这留言帖，点击链接就可以进来了，参与留言就可以进入到我们这个抽奖池了。

0: 刚才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包括我们的早安奶茶后台上，很多朋友还在陆陆续续发送过来答案，
1: 是的，
0: 和留言。
1: 嗯，看到长江娜拉写的小作文，她说我妈妈永远是刀子嘴豆腐心，
0: 嗯，
1: 嘴上说话直来直去，总爱唠叨，爱数落人，看似严厉不近人情，可是心里啊比谁都柔软。
0: 嗯，
1: 嘴上说着不管我了。啊，背地里呢却默默地一直为我操着心，为我牵挂着，
0: 嗯，
1: 偷偷地把所有的偏爱和温柔都留给了我。
0: 嗯，
1: 虽然我已经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但是在我妈那儿，我永远都是长不大的小孩儿。
0: 嗯，
1: 老妈，我爱你。来看到咱们的这个即时新闻的直播帖留言区里面啊，这个用户2368058这位朋友说了，先答题啊，闭月羞花，貌美如花，珠光宝气。
0: 嗯，
1: 今天娃学校开运动会，
0: 嗯，
1: 这次运动会的材料都是娃和同学一起手工自己 DIY 的，手写伴手礼，然后定制小徽章，手工小鱼灯，每一份都是独一无二的创意和心意啊，所以人美心善的小姐姐和帅气的小哥哥，主持人给个鲜花鼓励一下呗。
0: 话说的还挺好听。
1: 9967这朋友说了，闭月羞花，貌美如花，珠光宝气，那说的就是我自己，一位坚强的宝妈，哈哈哈。
0: 看着大家留言，
1: 嗯，
0: 这个我们俩这个嘴角就没有放下去过。
1: 是，
0: 上早班上个节目，这嘴角还挺累，你看。包括昨天我们就已经送出了两束鲜花了，
1: 嗯，
0: 母亲节鲜花，今天再继续送出，
1: 嗯，
0: 而且只要参与留言送祝福，我们就会进入到这个自动进入到这个抽奖池了哈，
1: 嗯，
0: 各位还是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早安奶茶我们这个帖子下方来留言，
1: 嗯，
0: 送出您的母亲节祝福或者参与答题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昨天我们把电话打给胡先生，中奖的这位胡先生时候听到的内容。
1: 嗯，喂，你好，我们来电视恭喜您中奖啦。
2: 哎，谢谢您，谢谢您。
1: 中奖了心情怎么样？
2: 啊，挺激动的，有啥说啥，挺长时间都在听咱们这个节目，然后也一直就是只要有时间都去互动啊，也没想到今天这么幸运。
1: 您是想把这束鲜花送给谁啊？
2: 送给我的妻子。
1: 刚生了宝宝吗？
2: 是在去年的这个时候生的，我们的宝宝是刚过了这个满月。在之前我们两口子过日子吧，我就过得也是有滋有味，但是有了两个小宝宝加入以后呢，我真正才感觉到一个家的充实，反正就是挺感激的妻子这么些年的付出，这么些年对我们家庭的支持。
1: 有没有哪个细节让你觉得说妻子成为一个母亲挺不容易的？
2: 我妻子以前她是一个睡觉就是休息的比较这个沉稳的人，但是有了孩子以后，我是会发现她会要频繁的去起夜，
1: 嗯，
2: 而且就没有任何的怨言。而且现在我们是处在要给两个孩子断奶，就是一周多。
1: 嗯，
2: 断奶呢，这也是我提出来的，因为我感觉我的妻子太累了，晚上带着两个小孩。
1: 嗯，
2: 然后呢，她断奶的时候呢，每天都要去她的奶奶家，还有去外婆家去看一看。而且两个老人的家庭离得也挺远的，我感觉我的妻子确实是一个合格的妈妈。
1: 您在我们节目里互动，想送她一束鲜花，她不知道这个事情是吧？
2: 对，他不知道的，也给他一个惊喜，毕竟也是在这个宝宝周岁以后的第一个母亲节，
1: 也很有意义。
2: 对对对，
1: 嗯，您有没有特别希望通过我们节目跟您的妻子说的话呢？
2: 我想就是跟他说，亲爱的老婆，从相恋相识到这个成为家庭也将近20年了，我们现在结婚也是第10个年头，这么些年了，我非常感谢你对咱们家庭的付出。2026年我们的家庭是进入了圆满，我希望这份圆满一直持续下去，我们会彼此坚守，彼此相望，彼此扶持，共同的经营好我们的这个小家庭。也是借此咱们这个平台这个活动，我郑重的对你说3个字，我爱你。
1: 嗯，

0: 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亲妈漂亮，送姨妈漂亮，送宝妈漂亮。
1: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漂亮，订购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话题只说热点，
0: 音乐相当带感。
4: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0: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4: 主持人，请确认。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5: 早晨7:46，欢迎回来，这里是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安，我是子琛。
0: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我们是
5: 大橙子。微信后台这位叫做 L 的朋友，他说：漂亮的小姐姐，帅气的小哥哥，早上好啊。
0: 早上好。
5: 我是保定河北小学的2年级的小学生王怀瑾。我们去上学的路上了，问候收音机前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早上好，母亲节快到了，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也想祝福一下我的爸爸永远健康快乐，我爱你们。
0: 真好，
5: 多幸福，你说家里有这么个孩子啊。现在都夸了，夸得可全乎了，你看
0: 都带到了啊。哎，咱早安奶茶的这个直播帖下边啊，哎呦，这
5: 怎么了？这看着啥
0: 了？大家都太会说话了。
5: 对，
0: 阳光快乐 Sunny 这位朋友说了，带上珠光宝气，凭着我貌美如花的容颜，必定打动闭月羞花的主持人。
5: 哎呀，
0: 给我一份母亲节的礼物吧。
5: 你要这么说，那这必须得给你了。我们就主打一个从没黑幕，绝对公平。
0: 很中肯，中肯。哎呦，7636这位朋友说了，闭月羞花，貌美如花，珠光宝气。我妈妈是全世界最好的妈妈，我想给妈妈迎一束鲜花。我是一名6年级的小学生，让我中奖吧，求求了哥哥姐姐。
5: 还有6820说，这个特殊的节日，祝所有的母亲节日快乐。同样自己也是一位母亲，也祝自己节日快乐。老妈辛苦了，没有华丽的语言，只有爱。今年是马年，也是儿子参加中考的日子，祝儿子能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上有老下有小，自己也会继续努力。还有77201这位朋友说，当妈妈的第五年，明天也要送自己一束鲜花了。大家还可以来继续留言打卡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呢，您可以回复早安奶茶，进入到我们这个链接，点击进来到我们的留言帖下方，不管您是参与答题还是说来送祝福都是可以的啊，自动进入到我们的奖池了。明天也就是母亲节了，再过几天呢，520520也到了，所以说我们总说五月是一个很有爱的月份嘛。
0: 对，
5: 本身也是春暖花开，现在也是越来越暖和，这夏天都已经立夏已经过了啊。当然这个时间我们给妈妈的给另一半的礼物，乐商城也帮大家来精心挑选了一番，都说包治百病嘛，所以今天给大家就是带来鲜花，不是带来包啊，这个还是非常好的包，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让妈妈媳妇每天出门拎上都有好心情。各位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可以看到 Coach 这个品牌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水桶包啊、菜篮子包啊、托特包啊、马鞍包啊，款式非常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价格只要5599。
0: 一定要跟大家说，海外奥莱清仓款，接受香港中检的认证，所以大家放心买啊。这个当然了，有很多的男士也想买给自己的另一半，买给媳妇儿，买给妈妈，买给丈母娘，是吧？啊，一看这个链接里面呢，将近30多款，有点晕乎，跟您来分别的说一说啊。你看啊，给妈妈买特别适合，推荐您那个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精致优雅又百搭。还有就是特别实用的托特包啊，带东西多的喜欢背大包的直接冲这个托特款。还有呢，就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咱自己买

0: 如果你已经拥有了经典那个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试那个菱格的酒神包。
1: 嗯，
0: 哎，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直接拉满。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还能解放双手啊！原价大几千的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59元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很香啊！这个价格，海外奥莱清仓款，接受香港中检的认证。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啊，大家回复给力，进入到我们的乐商城首页，就先去看一看，了解了解。但是要跟您说啊，库存不多，先买咱先挑款式了。
1: 是的，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我们在浙江诸暨天使之泪珍珠源头工厂给大家做溯源直播的时候卖得非常好，卖爆的一款珍珠项链，这是天使之泪加白丽满天星项链。今天的厂家只能是调货补充个100条，这100条卖完，所以就没有了。啊，为什么这款卖这么好？首先因为珍珠的品质确实好，5到6毫米的这个晶圆的尺寸，颗颗都是莹润饱满的。还有就是款式比整串的珍珠要戴着要更显年轻，比单颗的珍珠显得要更贵气，妈妈戴上也是很优雅，也特别显年轻。自己戴的话也是那种很灵动很时尚的款式。工厂源头价到时候只要399，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让漫天星辰戴在你的脖子上。来听到林俊杰，简简单单。

0: 古人
1: 太酷了。
2: 啥？在古代考试前还得脱衣服、
3: 啊、你是不知道古人为了作弊有多狠。今天咱们就聊聊古代的科举考试有多严。进入考场前呢，首先要搜身，防止你夹带私货。而且你知道的，古代没有高科技探测仪，所以就需要考生脱光了衣服仔细检查。而这么做的目的呢，当然是为了防止考生作弊。毕竟科举考试能改变考生一辈子的命运，所以啊，有些考生不惜铤而走险，作弊手段那也是层出不穷。在河南开封就发现了一本长 6.5 公分、宽 4.8 公分、厚度为 1.5 公分的五经全注。可能大家对这些数字不敏感，就这么说吧，这本书的大小大概跟5毛钱的硬币差不多。这本书叫做五经全注，顾名思义呢，就是四书五经里边的五经，也就是诗、书、礼、易、春秋，原文包括注释都包含在里边了。那么好，过了安检进入考场，每个考生只能在一个只有1平米的隔间里边考试。而且呀，考试期间的吃喝拉撒还有睡都要在这里边解决。没错，还有睡，因为不管是同事、乡试、会试还是殿试，里面最短的也要考1天1夜，最长的呢要考3天2夜。而考试期间的一切活动只能局限在这个小隔间里。另外，古代考试字写的不好或者不工整会被淘汰，卷面不干净有涂改也会被淘汰。当然了，别看古代的科举考试规矩多，但它确实也是平民老百姓唯一能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最后啊，祝大家逢考必过，考的都会，蒙的全对。
4: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5: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6: 既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啦！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持妆、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
7: 大家好，我是阿宝。今天啊，跟大家关注一个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的一个共同痛点，觉得自己还是中年少女呢，但这手机的字号越调越大，离近了反而看不清。近视戴眼镜的发现啊，看小字儿得摘了眼镜离远点才能看清。其实这些都说明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老花了，这个问题啊，我们真得重视。现在正赶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和超视力一起举行春季爱眼活动，赶紧趁这个机会啊，去测一测我们眼睛老花的情况。只要9.9就可以获得3项权益，第一项啊就是价值380块钱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老花眼也是有度数的，我当时呢就是和一个姐姐一起去的，就我一测发现我一只眼睛老花150度，另外一只眼睛又近视又老花。这个姐姐就说我平时可能有点看不清，我也不知道我多少度，结果她一测她度数比我还高呢。9.9的第二项权益呢就是价值288元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特别舒服。第三项福利呢，就是如果你要配超视力的眼镜，给你100元的眼镜抵用券。尤其是针对又近视、老花又散光的这样的人，一副眼镜就都解决这些问题了。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回复“眼睛”两个字，就可以9.9来抢购超值护眼大礼包。赶紧来超视力做个专业的视力检测吧。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耶、yeah!。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出发。